0: 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八点到九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尤其是今天礼拜五了，大家把一些烦心事儿、让你郁闷的事儿，今天咱们来说道说道。周六周日呢，咱们开心的过周末啊，不要让你的烦心事儿跟着你一起过周末，咱们把它留在星期五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把号码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从这个周一开始，我们交广帮忙节目我们的力量更壮大了啊！以前呢是我们一档节目来帮助大家，来为大家服务。那么从这个周一开始，我们交通广播的新闻部加上我们的新媒体部再加上我们的早间节目部，我们三个部门来帮助各位。所以说您尽管来拨打电话，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啊。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八点半之前打电话比较好打，不占线，八点半之后呢电话容易扎堆儿，可能大家等的时间呢会稍微长一点儿，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咱们不要等，不要犹豫，不要扎堆儿，尽量的八点半之前来拨打。现在打电话应该是不占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啊，老师好。
2: 你好。
4: 那个我是那刚刚那给咱们那边那个负责的记者啊，也说了一下。
2: 嗯，
4: 哎，我是在那个今年的2月28号发生的交通事故。
2: 嗯，
4: 啊，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吧，也是第一时间给那个平安保险联系了，他那个当时出警是非常的及时，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达了现场。但是等着我那提交完所有的材料以后，这个保险公司到现在已经70多天一直没给我出具这个损失的确认那清单
2: 啊。这么慢吗？
4: 啊，对，
2: 平安保险吗？
4: 平安保险。我也是给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2: 就现在咱们是卡在哪儿了？
4: 他就是不给我出具，他说没办法出具，他说你这个车辆以后不选择怎么处理，没法出去。
2: 是有问题的肯定。
4: 对对，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车辆是眼见的构成的，这个当时他也是知道他能看到的时候，这个已经构成了全损。为什么不给我出呢？就是卡到了这个地方，因为给我出了以后，就下面后面这个理赔对吧，达到了全损，因为那保额比较高嘛。他就要面临着一个理赔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顺畅了对吧，但是他就给我卡到这个地方，他说我不给你出你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理赔。
2: 平安保险不应该这样，我觉得
4: 平安保险就是恰恰就是平安保险。因为咱们说句实在的，从来没有出这么大的事故。当出了以后才知道遇到这个情况，也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因为我也给那个有关的律师吧，很多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包括给咱们的监管部门也进行了投诉。但是监管部门我给他投诉以后吧，他给我回馈的信息，他第一个时间，你像他那首先违反了这个保险法，30天之内必须给我出这个。
2: 对，没有听说过，从2月份到现在都小半年了，还没把这个保险走完的啊。
4: 对，应该给我出，但是 那个监管部门他不这样说，他没看到前面的以后这个违法，他直接就说你这个是给他的之间的以后这个合同纠纷，应该是走那个民事诉讼。
2: 不是，我没大听明白到底是卡在哪儿了这个问题。
4: 他就是
2: 你一会儿是保险的问题，一会儿是交管的问题，到底是啥问题？
4: 就是那个保险的问题，
2: 保险的问题，就归根结底是保险的问题是吧？
4: 保险的问题，我说的是监管部门、那个、
2: 啊，监管部门
4: 对，给我推出来，因为我跟他投诉嘛，咱出了事儿肯定要找这个金融监管部门来进行处理，本身他是第一个是违法的，以后你看超过30天不给我出具这个认定书，这是违法的，监管部门他不看到这个前面的违法，他说你是属于合同纠纷，
2: 不是
4: 直接就把我推出去，
2: 怎么又成了认定书呢？
4: 就是损失这个情况的认定吧，确认吧，就是算量
2: 损失的确认书
4: 啊，对对对啊，损失的这个
2: 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是能有多少损失？
4: 因为我这个肉眼能看到的就是、你看咱们那个车辆的左侧身、就是因为是两个车相撞嘛，两车相撞，所幸是人员没有伤亡，都没事儿啊。但是他那个左侧身是损失严重，然后安全四个气囊全部打开，轮胎那个四个爆了三个，然后那个右大灯全部撞损，前面，包括前面的那个、看到的那个车轴这个重量，跟这个肯定有问题，
2: 就是双方的，就是您的这个车损失应该也挺大。
4: 我的车是损失最大的。
2: 对方的车也撞得很严重。
4: 对，对方车也很严重，就是我们人员都没有问题。
2: 那定责的话怎么定的呢？当时？
4: 责任是我这边，因为它是连续变道吧，我是正常上前行驶，就躲让不及时以后，就是他是7分，我是3分。
2: 啊，您是主责。
4: 我是主责。
2: 您是主责，对方是次责。
4: 对。
2: 这个正常，按正常保险怎么还能？就是保险公司，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您认为这个保险公司觉得您这个就是要赔付的太多。
4: 对，因为保险公司现在我知道了以后，就说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坑，因为第一时间出了这个事儿，咱们那个要把这个车送到这个4S店去
2: 啊。对对对，是啊，
4: 送到4S店一天以后吧，保险公司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车不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吧，他有这个停车的费用。
2: 让你换个地儿啊。
4: 对，要我换个地儿。我当时我也听从了他的，以后我没有考虑这么多，从来咱没有经历过嘛，对吧？你就按他的要求去把车这个就停到了他安排的一个停车场，但是后来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把车提走以后，保险公司他是没有法给你那个去认定哪些损失的，因为还要这个4S店以后他要进行拆检才能知道。
2: 对呀、是啊，
4: 对吧？这直接就把我给套路了。
2: 就是你可以不在那儿修，但是你需要在那儿定损。
4: 对，对，你看造成这个70多天的时间以后，我最近才知道律师那边以后，他就说啊，那你这个第一个不对啊，以后你这个4S店第一时间咱放那个地方去的，要他们进行这个损失，这个看看什么情况，对吧？我说我当时不知道，保险
2: 就这样啊，梅先生是吧？就是对方的车已经处理完了是吧？
4: 没有，
2: 对方的车也没处理完，
4: 对方的车也没有处理完。
2: 哦，不单单是你的这个损失没有赔，对方的那个车也没修完，
4: 对，
2: 也没赔。
4: 对，
2: 那您这样啊，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吧，就是您电话号码什么都留了是吧？
4: 都留了。
2: 然后是平安保险是吧？
4: 平安保险，
2: 不是他下属的什么其他公司哈？
4: 不是不是，
2: 就是平安保险。
4: 就是平安保险。
2: 您是在哪个城市啊？
4: 我是在山东聊城，就在聊城。
2: 聊城，聊城，就手里的相关的证据也都有是吗？就是咱们那个保单什么的。
4: 都有。
2: 行行行，那这样我们先核实情况啊，然后呢我们会有记者跟您联系，您把相应的就手头有的，比方说咱们那个保单呐、什么的啊，如果是有这个咱们理赔员给您的什么电话录音之类的有吗？
4: 都有
2: 是吧？
4: 都有，
2: 到时候提供给我们的记者好吗？我们
4: 好，
2: 我们跟这个平安保险我们联系一下啊。
4: 好的，谢谢您老师。
2: 好嘞，孟先生啊，不客气。好嘞好嘞，
4: 麻烦。好嘞，好的，
2: 好，再见。好，作为一个大品牌的保险公司，你如果说是那种大家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公司，你出现了这种一直给你拖着不给你做保险不给你理赔，那还能说得过去啊？你这一个那么大一品牌平安保险，你到现在为止从2月份出的这个事故到现在，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啊，3个月一个季度过去了，这个保险还没走完呢。不单单是咱们投保人的这个保险没有走完，连对方的，那你说对方不也得天天找吗？ 天天的要找这个梅先生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啊！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在哪儿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先去核实情况啊，然后再请平安保险给出一个说法。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最近呢您经常的熬夜啊，垮脸啊，眼纹加深，轮廓松垮，面对衰老大家不要硬扛啊，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款娇润诗双萃三部曲，用完了之后呢您的脸会嫩回少女感，性价比拉满，双萃精华促生胶原，减少细纹，稳稳的撑起面中凹陷，轻松的提拉下垂的苹果肌，搭配眼霜紧致眼周，就算是经常熬夜啊也看不出你的倦容，再用面霜收紧下颌的轮廓，你的脸蛋儿摸起来是 Q 弹紧实，上镜更加的紧致。关键是价格啊，520福利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75毫升加眼部精华2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899，没有听错啊，去专柜买至少3000块钱，今天三位数就能拿下，还送精美礼袋，520送给你的女朋友啊，送给爱人呢、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您没有什么试错成本，您放心买就行了。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您推荐了啊，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想买娇韵诗双萃三部曲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还给大家准备好了礼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下单之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又省了30块钱啊，大家能省一点是一点，抓紧时间，咱今天是娇韵诗双萃三部曲，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抓紧时间下单了。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7: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8: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9: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别客气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尤其是今天礼拜五了，大家不要把烦恼带到周末啊，礼拜五把你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告诉我们，剩下事儿交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从这个周一开始啊，我们交广帮忙的力量更加壮大了。以前呢是我们一个栏目组来帮助各位，那么从周一开始呢，我们明确了有3个部门共同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我们的新闻记者部啊，我们的这个新媒体部，包括我们的早间节目部，我们3个部门来关注大家遇到的问题。所以说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如果是遇到占线，您稍微耐心等一等。好，直播间的2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遇到占线稍微的等一等。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又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款日常滋补非常好的产品，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没有那种泡发的复杂操作呢，非常简单，开袋就能吃啊，会打开包装就会吃这个海参。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味达美的，您自己再添点喜欢的蘸料啊，喜欢吃酸甜口的，可以放点这个酸甜辣酱啊，或者是喜欢吃这个辣根的都可以放一点，然后蘸着吃这个海参就可以了，非常 Q 弹，非常的脆啊，这海参真的是口感特别好。为啥这么好的口感呢？因为它的这个生活环境、生长的环境啊，生长在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方呢，海域非常的纯净，水温呢非常的适宜，温度呢比其他的海域温度要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海参的生长周期呢它就比较长，长得慢啊，更多的营养物质就在它的这个体内堆积了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非常的肥厚，非常的紧实，口感是那种 Q 弹筋道的啊！大家记住，买海参买大不买小啊！这么好的海参，它的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特惠价是299一斤，而且是有买有送，买5斤送1斤，到手6斤，只需要1495，一大堆啊！你别看这6斤海参真的是它很占地方啊，因为海参大呀。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想买一点自己留着呀，再送给父母一些啊，给这个岳父岳母再准备一点啊，或者是给其他朋友再送一点啊，您就买那个8斤，买8斤的话呢，我们再送您2斤，您到手整整10斤，才只需要2380块钱，那每斤低至200多一点点了啊。不用管最近的天气炎热啊，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包邮，您放心买就行了，不会发生什么变质啊或者化冻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您收到手之后呢，还是非常的新鲜，24小时我们急速发货，收到之后您抓紧时间放到家里的冰箱里冷冻保存啊，锁住新鲜的营养。 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隔三差五的吃个海参，没有什么厨艺的朋友您看点即食就可以了。如果是有厨艺的朋友呢，您可以什么葱爆海参呐、海参小米粥啊、海参酸辣汤啊、海参炒饭呐，你也不怕海参被炒丢了啊。我觉得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因为这个食材好怎么吃都好吃，往往这个高端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可以了，开袋即食。好，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早上起来如果是感觉到这个口干舌燥啊，或者是今天我说话比较多，或者是家里边这个比较炎热啊，您这个早上起来嗓子疼啊，比较干痒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您喝上一杯蜂蜜水。这个蜂蜜呢不要乱买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也买过蜂蜜，要么就是齁甜，要么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啊，要不就是勾兑的啊，要不里边添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蜂蜜呢大家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看重的是什么，它的品质。今天介绍的这款东北的黑蜂雪蜜，它的蜂源地特别好，是东北的这个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啊，非常的纯净，那蜜源环境纯净了，生产的这个蜂蜜就更好一些。而且呢这个东北黑蜂啊，跟你平时见到的小蜜蜂不太一样啊，它这个体型比较大，而且呢耐寒能力比较强，在零下多少度它都能生活，而且非常的勤劳啊，是国家级的保护蜂种。黑蜂雪蜜就是黑蜂啊、这个酿造出来的蜜，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椴树蜜，全程呢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这款蜜您可以就是泡蜂蜜水喝，也可以您在这个早餐的时候佐餐也是可以的。打开之后呢是那种淡淡的椴树花蜜的那种香味儿，那种清香啊，没有那种什么工业添加的那种味道，而且这个甜味呢一点也不齁。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有朋友非常懂行，说好的蜂蜜其实没有那么的香，没有那么的甜，而是那种纯花的那种天然的那种香味儿。我们这款椴树蜜就是这样的。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洁白的啊，像雪一样，所以它叫雪蜜啊，非常的白，而且呢细腻如汁，打开之后呢能闻到淡淡的那种椴树花香，入口之后是非常的绵密温润清甜，一点儿也不齁嗓子。这么好的蜂蜜啊，它的价格呢也不便宜啊，一瓶呢是198块钱。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专属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两大瓶，每瓶呢都是500克的正装啊。而且呢买的越多越划算，如果是您买两瓶的话我们再送您三瓶啊，买一送一，买二送三，到手整整五瓶，只需要396，那么每瓶就低至几十块钱了。这么好的蜂蜜，这么高的品质，几十块钱就能品尝到，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蜂蜜就可以下单了啊。今天咱们的黑蜂雪蜜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想品尝一下黑蜂雪蜜到底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
9: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哦，我第一次您弄试试。
2: 哎，你好，刘先生，电话接通了。
17: 啊，你好。
2: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7: 我反映一下，就是那个烟台，烟台开发区，大理发门口，靠南，就是左边，左腕左边靠南一点，有个那个，就是一个小道嘛，一个小道专走这个电动车、外卖车的。一个小通道，然后那个通道的宽度呀，能有那个四轮相货那个宽度，就那么宽窄的那个地方，长度长，然后会有这个大理发这个商铺的这个商铺，大理发商铺有很多给这个商铺送货的这个相货车呀，会就这么把这个车直接开进来，还有嘛，它两边全是个护栏，两边全是个车架护栏挡着，
2: 本来就是
17: 车一。
2: 本来这个路就很窄，
17: 这个电动车或者外卖车，都无法正常通行了。我反映这个问题，从去年夏天，我一直找这个开发区大理发这个工作人员进行反映，一直不给解决。我多次打过开发区的那个66123-45，那个市场热线，也多次反映，但是开发区这个市场热线，他也找不到这个地方到底服务哪个部门管，一直到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嘛，所以说我听那个在那个开车听收音机，听到你们这个热线嘛，我就进来打了一下。
2: 他这个卸货的时长一般是多长时间？
17: 卸货的时长一般具体多长时间我没看，反正半个小时到40分钟是有了。
2: 哎呦，那么长时间，他这个车往那一停，刚才您说了这个路本来就很窄。就只能通过一个这个四轮箱货是吧？他如果是在这儿卸货的话，你其他人都走不了了。
17: 走不了，因为什么？他这个地方不走车的，他就是一个大理发那个南大理发那个门口往南一点，有个小道嘛，他这个里面就长那个栏杆，蓝色的，外边就是绿化带。
2: 啊，明白明白。
17: 就是
2: 您这样，
17: 就那个只能通一个电动车或者外卖小车、外卖车小车那种车。正常通行，它那个宽度啊，宽度正好有那个箱货四维的宽度。
2: 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稍微一等啊，
1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0。

0: 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别客气啊，马上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距离结束还有25分钟，大家完全还有时间来打电话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千万别客气啊，也千万不要等，抓紧打。嗯，过一会儿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啊。而且周六周日呢没有交广帮忙的环节，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在广告之前，我们接到了烟台开发区的刘先生打来电话，说这个大润发门口有个小道啊，括弧这个小道呢，它不是这个机动车道，它不能走机动车，它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小道，干嘛用的呢？是咱们的外卖小哥还有骑电动车的朋友从这个小道来经过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但是呢有一些不自觉的商户呢，他在这儿卸货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厢式货车他就怼到这个小路上去了。大家能想象到吗？本来这个路就很窄，本来就只能通过一个小型的厢货的这么一个宽度，结果呢他卸货把这个车呢就停到了这个路上，是原本不该机动车走的路，他停上了这个货车在这卸货。如果说我为什么问刘先生，我说卸货一般多长时间啊？你要是3-5分钟的话我们等一会儿也没那么矫情啊，你等一下也行啊。结果一问呢，至少30-40分钟，他这个车一卸货呢，就所有的电动车从这儿经过的人都走不了，都得等他卸完了才能从这儿走，因为那个路啊严丝合缝的，停上一辆车之后谁都过不去，你擦着墙你挤你也挤不过去，就是那么窄的一个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行车道，它本来就不是机动车道。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的矛盾就在于不该停机动车的地方停了啊，这个让他挪呢，就是说商户他要卸货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只不过以前那个卸货呢是扰民，这样呢我们就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大润发就联系一下啊，因为双方呢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你我也得卸货呀，对吧？我大润发我这个商场一个超市的，那我得卸货呀，那要么呢你就错峰是吧，咱们就找一个相对来说外卖小哥也不是那么集中，比方说凌晨5-6点钟是吧，或者是下了班以后晚上8-9点钟，就咱们尽量的错峰，就尽量的不要在大家都用这个道的时候你把车怼在那儿，那谁不生气啊？如果是天天从这儿走的电动车，连个电动车都过不去，谁能不着急啊？你要是赶上正好上下班的时候，那出不去怎么办？等你半个小时啊，在这儿。再者说了，本来这个地方就不是机动车道，就不是你厢货车从这儿走的路啊。你倒是图省事儿了，你离着这个商场更近了，你卸货更方便了，那给人家造成不方便了。一个成年人最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啊。你方便自己的同时，真的是不要让别人添堵啊！建议咱们大润发呢协调一下商户，你卸货呢再找一个不妨碍其他人通行的地方卸货，可能呢你得多走两步，但是你也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不会堵了别人的路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一下职能单位，主要就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并且还在记录相关的信息当中啊，您大概等个1-2分钟就可以了。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3: 我们吃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好，又到了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了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最近呢经常的熬夜啊，这个垮脸，咱们眼纹也加深了，轮廓也松垮了，怎么办？大家不要硬扛啊，可以来试试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用完了之后呢，整张脸又嫩回少女感，性价比还给大家拉满啊！双萃精华促生胶原，减少细纹，稳稳的撑起面中凹陷，轻松的提拉下垂苹果肌，搭配眼霜精致眼周，就算是经常熬夜呢，也看不出你的倦容。再用面霜呢，收紧下颌轮廓，你的脸蛋呢，摸起来 Q 弹紧实，上镜呢更加的精致。520的福利来了啊！娇韵诗双萃精华75毫升加眼部精华2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部曲嘛，三件套啊，到手只需要899。如果是你到超市商场去买的话呢，这三件套下来之后得小3000啊。今天我们只需要899。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要买了之后送女朋友啊，送老婆呀，哎，这波活动结束以后呢，就恢复原价了。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啊，给大家来介绍。今天过后，可能这个备货就没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520送女朋友送媳妇儿，高级又走心，价格还不贵，899。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赠送运费险，您试错成本为零啊！您买了之后如果觉得不合适，您退就行了，非常方便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刚才推荐完了之后呢，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备货真的不多，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我们给大家安排发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今天是娇韵诗双萃三部曲，包括双萃精华、眼部精华和面霜啊，这三件只需要899，品牌是娇韵诗，大家完全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抓紧时间抢购，在下单之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不要等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3: 我们吃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 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1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1: 0531-8292-6060，
17: 0531-8292-7070，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烦心事儿，把您的这个问题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一下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热线号码您记住了啊，最好是把它记到您的手机上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等一等，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并且要记录相关的信息。您1到2分钟之后再打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再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交广帮忙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那么明天和后天，周六周日没有交广帮忙的环节啊，只有一路畅通。我们是早上8点到9点，明天陪伴各位啊，一个小时一路畅通节目。大家如果是明天有空啊，别忘了来听节目。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还能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得抓紧时间了。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丰田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最近如果是大家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交通广播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主打一个省心又省钱。每条旅游线路呢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先说第一个重庆，很多朋友非常想去啊，尤其是想去吃热辣滚烫的火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重庆呢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悠悠的旧时光，除了有热辣火锅以外，烟火街巷还有江湖豪情以及温柔惬意，是一个特别好的很多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旅游城市啊。咱们是5月25号出发，马上就要启程了。尊享价格每位是2999，不要看便宜啊，我们包含了你的往返机票，包含了你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出发，我们的主持人带你去玩耍。这次的重庆之旅呢，将打卡五龙天坑，探秘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还有就是乘坐乌江画廊游船泛舟山水之间。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洪崖洞啊，还有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我们都和大家一起去打卡。出发日期呢是5月25号和6月11号两个团，都是5天啊，价格呢是2999。想跟着我们一块去重庆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了啊，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啊，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此生必驾318，很多朋友就把这个车贴呢贴在你的车上，是不是？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的车上有没有贴上这个啊？此生必驾318。不如今年实现它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川西隔聂线路啊，我们深入小众秘境隔聂之眼，还有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琴阁故里，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大家呢也不用去这个费劲劳神呢去准备攻略啊，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是有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带领大家出去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陪同，双陪同更加贴心，服务的更加周到啊。而且整个行程当中啊，咱们的吃住行游全程都给你安排好了，主打一个省心省钱啊，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带着您的好心情跟我们一块出发就行。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所剩名额不多了，因为马上就要出发了啊，5月18号就出发了，名额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完整的行程。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伊犁，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是两个团，一个是6月12，一个是6月20，都是8天游啊，8日双飞。那么这次的行程安排呢，就是你听说过的值得你去打卡的地方都在我们的这个行程之列了，比方说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漫山遍野的薰衣草以及天山的花海，都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去伊犁，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啊，156-0640-1011。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周六啊早上8点，我们的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各位，明天早上8点咱们不见不散。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这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安，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欢迎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准时锁定我们的畅游天下，开启唱起歌来游天下。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微风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4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菏泽2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的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温度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济宁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夜间的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温度在28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每到上节目的时间就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又可以听大家的语音了。那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开设了一个小板块啊，叫做方言大挑战。只要是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所在的城市群里面啊，您就可以用您的方言来说我们每天抛出的话题。比如说今天就是有一个小小难度的小绕口令，叫什么呢？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听起来好像还不是太难哈。但我发现今天早上发完这个话题之后，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们先来听一下啊，鲁 M 大家庭里面，现在鲁 M 群里真的特别的热闹，咱们听一听大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先听听 W 是怎么说的啊。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标准了啊。然后我们又让他升级了一下，说一个方言版，咱们再来听一听他的这个方言标不标准呢。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鲁 M 的朋友，他说的这个方言标准吗？再来听听啊，这个田春田木雨也是给我们留了个言，听听他的是否标准啊。
2: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都行。
0: 前面说的还不错啊，这个后面怎么冒出来普通话了？普通话疯狂顶号是不是？然后他也是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看来有点忘记乡音了，离开故土已久，未必乡音已改，只是鬓毛已催。行，封你为我们群里的小诗人哈。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鲁艺大家庭里今天依然是特别的火爆，咱们听听这个奶粉散粉罐哈，他是怎么来说的。
3: 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确定不是来开玩笑的吗？一行行行行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段子啊，就是之前网上有说过这么一个梗哈、啊、说这个上班和蹲在路边拿个小碗在那一坐什么区别呢？那个是说行行好，上班是说行行好，是吧？只是断句不一样哈、啊。挣点这个窝囊费都不容易，都是混口饭吃，说什么都一样哈。还有朋友说能不能用济南话说说，咱听听鲁 A 群里啊，鲁 A 群里，鲁 A 大家庭里面也是有朋友说话了，郭威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4: 你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我的妈呀，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吧，能不能用济南话再来给我们说一遍呢？ 看到我们这个后台也是有很多朋友说，哇，你们群里真的太热闹了。是的，此刻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进群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进到您专属的城市群里了。每天我们都是如此的欢乐啊，每天早上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这个打卡问候，发一些这个小的新闻啊，然后天气啊，以及会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让您用方言来挑战一下。只要是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或者说您就是想进到我们微信群里面热闹热闹都没有问题啊，直接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1011。他的用户留言说，上午好呀主持人，今天是我打卡的第500天了，周五快乐。哇，真的，为什么今天如此快乐？因为到周五了，马上又要放假了，对不对？还有看到总控说，嗯，我感觉刚才那个鲁 M 说的挺标准的。还有 ZZ 留言说，我想代表鲁 A 出战。没问题啊，想挑战的朋友，想要这个代表自己家乡来挑战一下这个方言的话的话，您可以直接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就可以了啊。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鲁 M 是哪儿啊？是德州吧？这两天一直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循环那个城市车牌歌哈。鲁 M 应该是宾州，鲁 N 是德州，是吧？脑海当中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歌。另外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号里面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申请加入到我们群里，现在已经是有72位朋友了，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哈，只要是申请的一定是都可以通过的。看到这个鲁艺大家庭里面光和红木说了，打卡听广播，偷偷听偷偷乐。哎呦，这是开始自创这个绕口令了是不是？还有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为了进你们的群，我特地在这个地方绕了一圈。哎，咱一定要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啊。看到 Land 也是给我们说了，大家早上好呀，大家绕口令都好厉害啊，你看不愧是听广播的朋友们，是不是一个个都聪明着呢，普通话也标准着呢。还有木木说，太想进群了，快把我拉进去。好的，此刻呢您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行了， SDTV1011 啊， SDTV1011 就能够添加成功啦。还有看到默然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节目，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真的很开心啊。而且我要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跟着畅游天下回来，我妈都不催婚了，因为我在车上就遇到了我那个对的人啊。真的假的？你俩在一起了？他说焦广选的路线真的太懂年轻人了，浪漫又轻松，而且呢主持人在旁边也是各种牵线啊，一车听友也跟着起哄，不管最后成没成，这份在旅途当中诞生的缘分必须要给你们记头功。哇，我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个功能呢，是不是？马上我们这个群里面说不定也会开启这样的一个板块啊，毕竟咱组的是城市群，说不定大家也可以相亲交友一下，是不是？还有看到老顽童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年已经是68岁了，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感觉自己像18岁，为什么？因为主持人太会哄我们老头老太太们开心了，嗓子都喊哑了还给我们讲笑话，行程也不累人，走两步还有歇脚的地方，这一路上老哥老姐们加了个遍，现在群里都比谁的微信步数多，特别的热闹。当然我们的这个节目和我们的旅行一样都特别的开心和愉快。 那最近呢，我们也是正在招募一些全新的线路，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答。此刻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再来说一遍是 SDTV1011, 直接申请就可以进入到您所在的城市群当中啦。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的天，刚才我们这个城市群就一直在叮叮当当的响哈，大家都在给我们发语音，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申请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来点一下名啊。欢迎燕去春秋，难得糊涂，漫步云端，明洁千祥云集，印象全程不空，还有这个茶壶煮鱼，清晨安迪，海纳百川，沙漠之湖，云城漫想，虎虎虎，都是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啊。还有很多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但是只要是您申请微信，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通过的。那我们的畅游天下呢，是一个已经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啦，旅游这个方面找我们就对了。那每天呢，我们也是会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进行联络，让大家一起来玩起来，动起来。当然呢，我们这个城市群里面未来也会给大家发放一些不定期的福利哈，比如说像是主持人空降的红包，看哪个城市群今天最热闹，我们就会用主持人空降到那里，然后给大家来发红包啊。虽然说红包金额不大，但是心意却很大哈，诚意也是满满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发放一些景区的这种免票的福利呀，或者说我们争取了哪些什么奖品啊，都会在群里啊第一时间发放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高考的时间段，不是有那个橙丝带吗？您家要是有高考的考生，哎，到时候在群里面给我们招呼一声，我们就会给您寄过去。另外还有我们会有这种加油卡的福利发放哈，也是会优先的把这个链接群发到咱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所以您只要是进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就相当于是掌握了山东交通广播的一手福利资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交广城市群当中哈。再来说一下加群的方式，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有说鲁 A 大家庭有没有能这个用济南话说一下那个绕口令了，我听听羊是怎么说的啊。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
0: 前面都挺好的，怎么一行行行行行了，又开始一行行行行行啊。但你这个方言还是蛮标准的，给你搬一朵小红花。还有朋友问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欧洲行程什么时候出来，快了快了啊，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我爱我家说了，聊城有群吗？我怎么还没进群呢？稍等啊稍等，因为我们现在添加的人数特别的多，您能添加上微信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已经是打败了80%的听众朋友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稍后的时间会通过大家给我们报的这个车牌哈，挨个的给大家拉到群里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就行了。来说一下最近我们正在组织的旅游线路吧，一个是正在招募的，但是名额已经所剩不多，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名额的咱们的重庆的线路哈，马上就要出发了，5月25号就要出发了，价格是只需要2999元，这个价格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服务费，还有我们景区的门票啊，都包括在里面，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你们重庆这么便宜？因为我们在应该算是7-8年之前就和重庆文旅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啊，所以说才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一个价格。那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走一走武隆的天生三桥、仙女山，还有蚩尤九黎城，包括瓷器口、李子坝轻轨穿楼，以及民国街等等，都是属于重庆的一个网红景点了。另外呢，也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重庆的美食。比如说像是这个重庆火锅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啦。而且呢，重庆当地的这个火锅店，你会发现很多都带什么变脸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火锅，一边唱着歌，一边看着变脸，这体验感也是满满的哈。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些当地特色餐，比如说像苗族的长桌宴啊，比如说像是这个重庆的江湖菜等等。另外呢，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还安排了一晚上的五钻的酒店入住啊，行程当中的这个酒店也是有升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个尼泊尔的7天6晚的行程，这个7天6晚呢它是往返四飞。怎么叫做四飞呢？就是咱们先从济南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飞到尼泊尔，这样省去了舟车劳顿，而且呢你又会可以看到两地不一样的一个风景和人文啊。6月9号一个团期，6月16号一个团期，这个尼泊尔的行程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惊喜的，只需要5999元。有一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团，还有一个6月9号的一个团啊，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为大家来保驾护航。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朋友很想出国去玩，但是担心什么安全问题，再一个去了当地之后人生地不熟的，那导游万一宰我们怎么办，话糙理不糙哈，这是很多朋友会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就不一样了，主持人就是咱的娘家人，就是咱自己人哈。比如说去了外地这个语言不通，想问个路啦，或者说是这个每天的行程怎么安排的呀，有咱主持人来带队您就放心就完事了啊，每天只需要跟着我们玩就行了。尼泊尔呢，它是被这个喜马拉雅申请环抱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又被称为是世间遗落的秘境天堂。这里呢是有沉淀千年的这样的一些古韵，而且呢也是能够治愈心灵的一场邀约哈。所以这次欢迎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去重庆，或者是去新疆来玩一玩走一走。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有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山姆是不是要开业了？对，好像今天是开业，是不是？济南和青岛同时开业，可喜可贺啊！但是，今天人应该不少吧？要是有今天去凑热闹的济南的或者是青岛的朋友，欢迎给我们拍个照片分享一下啊，看看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呦，看到这个子子留言了，说听你们节目真的是太开心太快乐了，都不舍得下车了，咱别打卡迟到了呀。你有一个收听的方式，就不一定咱得从车上听啊，您可以从手机的喜马拉雅这个 APP 上也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另外看到这个小耳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以前旅游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但是跟着交通广播旅游是上车听段子下车品文化，行程设计特别走心，把我们带到了一些这个很秘境的古村落，而且呢导游选的也特别的好哈，讲得津津有味的，认识的车上的几位朋友也都是文化人，一路聊下来感觉自己都升华了。是的，我也特别特别喜欢跟咱的车友们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知识储备量真的是太足太足了，有些地方的这个文化啊可能讲的比某些导游还要专业。比如说我们当时去西藏的时候讲到那个莲花生大师，哇，我没想到真的我们车上有听友啊，就是分享特别特别的到位，讲的这个入情入理的那种感觉，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从咱群里的互动也能看得出来哈，能人挺多的，是不是？还有看到小祥子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喜欢跟畅游天下的主持人一起玩，你们的主持人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啊，一路开导我，行程安排的特别的好，而且呢也适合发呆，同样呢也有事儿可以干哈、啊。一路上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善良，没有人问你收入多少，只关心你开不开心，谢谢交广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是的，咱出去玩就不聊那些糟心事儿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家里的孩子上学的问题呀，然后什么收入多少啊，结婚了没呀，相亲了吗，有对象了吗，这些七大姑八大姨问的问题咱都不问哈，咱只问你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就完事儿了。看到我们老朋友科瑞兔又说早上好呀，爱丽丝姐姐早上好。还有朋友发来了旅游关键词，说想问一下最近有什么行程，有重庆，有尼泊尔，还有我们的两路新疆的线路啊。新疆的线路是这样，目前呢两团都是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所以想报名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你看像这个我的阿勒泰探秘之旅的话，这个行程呢一团我们已经是正式的满员状态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走独库公路的这条伊犁线现在是有两个团期，一个是在6月20号哈，也是高考结束之后，另外一个是6月12号的，但这两个团现在都只剩下每个都是4到5个名额了，所以说就只有一组家庭的机会哈，想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哈，同样这个微信号也是能加我们的那个微信群的，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添加我们的微信哈，还有一些朋友没添加上，我们来念一下名字。欢迎徐琳琳，住在南极的北极熊，哟，这北极熊挺会挑地儿哈。欢迎合作共赢，还有这个双汇一切都好的力哥，还有这个十二哈，奇异王先生，燕旭春秋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很多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不着急啊，咱们慢慢来。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SDTV1011就可以了。

0: 有朋友问说，能发一下尼泊尔的行程吗？可以的，添加我们这个微信，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发送出来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天道酬勤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我在山东枣庄向您问好了，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畅游天下的陪伴，谢谢您的留言哦。看到很想睡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这也是我只选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原因，而且呢行程设计的非常的严谨，住的酒店吃的饭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主持人全程陪同跟着我们一起上飞机，有任何突发情况都能第一时间解决，在这种让人放心的氛围之下

0: 因为我们是属于有交通广播的一个独家的出行补贴，所以我们在补贴的基础之上让大家能够玩得特别的开心，但是又不是市面上的 那种廉价团低价团，就不带您逛景点，到了地方之后就光带着您去购物去买东西了啊，不是那样的低价团，我们是属于品质团，所以大家放心就行了。还有看到这个小宝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本来想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结果没想到孩子已经跟主持人混熟了，咱交广的主持人也太有才了啊，跟孩子讲历史比老师讲的还生动有趣，行程也不枯燥，孩子想玩的都不想回家了，在车上他还认识了一群小学霸，回来学习都变得积极了，这哪是旅游啊，简直就是行走的课堂。是的，我们之前也找了很多的小朋友来给我们录音啊，就分享他们在行程当中的一个体验，很多小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这个特别喜欢我们加入的一些互动的环节，比如说我们手工非遗的扎染啊，比如说像是我们会带小朋友去探秘一下这个萤火虫的家乡啊，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做一个菌菇魔方啊，总之一定会让大家玩起来的啊，只要这个行程当中有小朋友，那肯定就会加入到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些内容和项目。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互动留言哈，奇异说了，我是济宁的，求进群。好的，欢迎您这个进群，稍后的时间您把您的这个车型车牌号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面了。另外呢，还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说我是鲁 C 的，好的，一会儿就把您拉进群啊。看到玲玲留言了，说我是陕优的，哎，那您是陕西的朋友，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是通过这个手机 APP 收听的，是不是？还有看到这个鲁沟大家庭里面科瑞兔说了，这是上难度了呀，前两天还是节目名称说方言的，今天改成绕口令说方言了。是的，前两天我们的这个互动内容是如何用您的家乡话说畅游天下这四个字啊，然后我看了科瑞兔给我们留了个言，留了一个语音啊，是用这个泰安话说的，我们畅游天下他是怎么说的呢？
1: 哼着小曲儿到处逛悠着玩玩，
0: 有没有泰安的朋友，他说的标准吗？哼着小曲儿到处逛悠着玩玩，畅游天下，是不是挺有才挺有才。另外看到 TB 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你们去那个赛里木湖的行程还有吗？那个是5月22日的团啊，你要是想去新疆的话，我们还有一个6月12日和6月20日的团，这个现在还可以报名，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尽早报名。为什么？因为只有每年的6到10月份啊，才可以去到新疆的独库公路，它只有这个时间段才开放。而这一次，我们就带大家来走一走独库公路，这也是市面上很少有的一个行程。而且这趟行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赛里木湖这个目的地啊，来欣赏一下草原下安静吃草的骏马和羊群，治愈您所有的不开心。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目的地，有独库公路，有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以及天山天池、伊宁六星街和天山花海，特别适合在夏天来玩一玩走一走，而且呢它的这个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温度是只有20多度。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也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出发就行啦。笑笑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终于进到群里面了，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还有小铃铛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刚才把车停到停车场，专门进到群里才放心的回去上班。嗯，咱们还是上班要紧啊，您不用非得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 APP 搜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搜畅游天下也是可以找到的。还有看到小汉汉留言了，说现在重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重庆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应该是啊， 稍后的时间再帮大家确认一下，想去重庆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价格真是很给力，2999元，要啥自行车呀？这个行程应该是我们这周刚刚上线啊，才第四天，但是已经马上就要满员了。小秘密也在说了，说真的很想进到你们群里，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就行了 ,SDTV1011。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来输入 SDTV1011。就能够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了，然后备注您所在的城市就 OK 啦。再来念一下名字啊，欢迎小泽泽，还有丽儿以及信信，包括高新长电，还有这个达达子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这个微信，马上就给大家通过啊。

0: 看到小颖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尤其是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的摄影发烧友。对，我记得当时我带大家去走这个我们的行程当中哈，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喜欢带着自己家的单反，哇，长枪短炮的去拍赛里木湖，去拍喀纳斯，拍出来的照片真的特别特别漂亮。本来我们都是用手机拍的，结果看到他发到群里的那些照片之后，所有人都使用了他的那个照片发朋友圈哈。我们也鼓励有摄影爱好的朋友多多加入我们的团，来分享一下您拍的这些照片。哎，猛踹说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小画画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呀，我来打卡签到了。青岛今天是只有16度哦，啊，真的这么凉爽吗？我昨天怎么看的说是20度呀？小易说，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已经进群了，欢迎您的加入啊。看到宝宝留言了，说能介绍一下尼泊尔吗？可以的，尼泊尔这个行程是这样的哈，其实市面上很少有团队会去到尼泊尔，因为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众秘境，但是又是一个户外天堂。那这个行程呢，我们是首先它是免签的，就是您只需要有护照就行了，签证是不需要办理的，然后您把您的护照号告诉我们就行了。那这次我们是有两个团期，6月9号和16号哈。咱们是一个往返四飞的线路，所以说是先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之后呢咱们会去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一下大象，来穿越原始森林，另外还有拉普蒂河以及这个大象繁育中心，之后呢还会去乘坐越野车来穿越原始丛林以及去到加德满都，之后呢还有像尼泊尔博物馆啊，博哈大佛塔呀、等等等等。所以说行程安排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是会把尼泊尔应该去到的地方，一些比较经典的地方咱都一次性的游览完毕。而且呢，我们如果说比较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珍稀的动植物，比如说像是独角犀牛，它呢已经被列为说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了，是属于一种极危物种啊，马上就要灭绝了。但是你去到这个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独角犀牛的身影的。另外它也是被列入到了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啊。那另外呢，咱还会去一下他们的这个拉普蒂河，乘坐独木舟来划过水面，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岸边是犀牛在吃这个青草，然后呢很多的野生动物在栖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及我们会穿越这个原始丛林的一个腹地啊，开上越野车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挑战。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火，就在网上很火啊，是这个猴庙啊，它呢又被列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它呢是一个千年古寺，然后整个庙宇呢，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这种猴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上面的啊。那当然我也欢迎大家去搜索一下尼泊尔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但是呢会让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它的一些历史啊、人文啊等等。可能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给大家来一一的讲解，大家呢可以自行的来搜索，然后你又会发现对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会产生好奇和兴趣，那不妨来加入我们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手机号156-0640-1011。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品质特别高而且呢日常滋补的好东西，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而且呢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却觉得海参泡发起来比较复杂，操作麻烦。那今天呢这一款即食海参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精选的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深海活刺参啊，而且呢是这个海域纯净，水温特别适宜，海参生长周期也很足。配料呢是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呢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啊加餐都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全家都适用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呢是只需要299一斤，囤货更划算，1495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哈。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就能够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这公众号里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0: 看到笑笑留言了，说已经进到你们的群里了，很开心。找到我们的群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哈，未来想要跟嫦娥天下一起出去玩，在群里喊一声就行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不光是有山东本省的朋友听哈，有一些地方信号比较好的，我看到有这徐州的朋友也是在听哈，还有新疆的朋友可能是通过手机 APP 的软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总之欢迎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很多人在问说有关这个旅行的内容哈，您具体想要了解哪个行程，然后呢您可以把名字发送给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看到木木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进群啦。是的，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申请微信但是没有通过啊，现在都是逐渐给大家通过的过程当中，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了。还有朋友问说方言挑战还能挑战吗？当然可以了，欢迎大家继续挑战哈。墨雨晨曦也说了，主持人好，进群了特别开心，欢迎您。看到小波留言了，说大家中午都吃啥呀，这才九点多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午吃啥了吗？看到我们的这个鲁沟大家庭里面又有朋友挑战那个绕口令了啊，听一听他说的怎么样。
1: 人要姓干一号，姓一号，一号姓，号号姓。
0: 哎，不错哈，既标准，然后呢这个绕口令说的也内容也对啊，给你也颁发一朵小红花。

看到条条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很喜欢《畅游天下》这个节目，之前一直跟着你们去自驾游。是的，我们其实最早的就是开始做自驾游，然后后来呢，自驾省内已经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落地自驾，去到其他的省份，或者是开启我们的这种出境游哈。所以像最近你看尼泊尔这个行程报名的朋友就非常的多，然后咨询量也非常的大。尼泊尔这个目的地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的啊。看到 PF 给我们留言，他说上班压力比较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畅游天下的团，回来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啊，行程一点都不赶，特别适合这种喜欢发呆的人，而且呢主持人特别的贴心哈、啊、像大哥大姐姐一样听我吐槽，一车的听友也都特别的包容啊，不用装也不用端着，这才是真正的放松呢。是啊，上班咱们已经够累的了，既然出去玩咱就不用端着了是吧。很多朋友，反正我看我带团的时候是这样哈、啊、一开始看到表面上非常严肃的人，但是这种人玩起来比谁都嗨是吧。小点点说感谢主持人把我拉到微信群里面，终于可以和大家互动了。是的，明天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每天都是直播的，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这个方言大挑战。同时呢，您平时看到了哪家饭店比较好吃，哪个景点比较美丽比较好逛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啊。我们这个畅游天下大家庭唱呢是唱歌的唱，但是在群里您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唱哈、啊。看到小问号给我们后台留言了，说能说一下现在正在招的线路吗？有的，有我们的尼泊尔的线路，然后呢有两条新疆线，还有一个重庆线，现在都是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重庆价格2999，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呢也是属于探秘小众秘境出境游，但是呢价格也是只需要5开头啊，5999元。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线路，现在呢也是有两个团期，具体的您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咨询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然后呢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您看到添加的这个微信叫做山东交广畅游天下的，那就加对了啊，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

此刻欢迎猪猪、小文、百里透红以及百信伴你走，还有小梁啊、冰点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今天节目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的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节目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欢乐没有结束，我们继续在群里来跟大家畅聊。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最热闹的这个颁发小红花的群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空降到那个群里来跟大家互动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石林，是奥迪 Q3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山河故人》的片头片尾曲《Go West》。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呢10: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省城济南向各位问好，在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向大家问好。这周你感觉过得快不快呢？一下啊，来到了星期五，双休就在眼前了。那么这两天啊，省城济南真的是温度啊飙升啊，就是不是初夏的感觉，甚至都有点纯纯粹粹的那种夏天的盛夏的感觉了。您所在的城市这个天气情况又怎么样？温度又如何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欢迎大家发微信来给我们说一说，沟通一下啊，我们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啊都行，但是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瞌睡兔来了，说小儿上午好啊，有段时间没听你主持节目了，好像我最近啊就是这个出现的频率不那么固定但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啊，在我们汽车排行榜啊，这个大家只要是有空10:00到11:00啊来听节目，那就是我呀。好的，那除了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这种互动方式之外呢，现在我们节目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大家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来看直播。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频道的微信视频号，除了公众号之外还可以找到我们频道的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你也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就是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这个排行榜的视频号，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就可以了。公屏上啊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我也是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好的，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跟车有关的一些消息。因为在本周二的时候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发布了整个4月汽车市场的数据，所以呢数据体现出来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呢，这两天一直都在热议当中。比如说呢，数据显示4月汽车产销呢分别是完成了257.5万辆和252.6万辆，同比呢是有下降的啊，1.7%和2.5%。但是4月啊，中国品牌乘用车的销量呢是159.8万辆，这个销量呢占有率是75%，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卖出4辆车当中有3辆就是咱们国产车。而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新能源渗透率超过60%，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啊，以及出口同比暴涨74.4%，双重的一个驱动。是的，就是4月啊，出口呢也是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啊，汽车出口呢是90.1万辆，同比呢也是增长了，这个刚才说到啊，暴涨了74.4%。那么就是啊，这个数字啊又引发了大家新的一波讨论。之前呢我们专门聊过新能源的渗透率啊突破60%这件事儿，那整个4月呢，新能源乘用车呢渗透率达到了61.4%啊，首次呢是突破了60%这个关口，其中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呢是高达80.1%。就是每卖出10辆车里边有6辆多是新能源车，而其中呢这个六辆多的新能源车里边呢有80%啊是咱们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呢也是在4月啊，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是加速边缘化了。那么4月乘用车的销量前10的车型当中，卖的最好的10款车型当中啊，只有一款是油车，是吉利缤越啊，这是燃油车，这算是这个榜单上的燃油车之光啊。 而日系、德系等合资品牌的销量呢是腰斩。比如说，广汽本田的单月销售只有5100辆。所以呢，大家就引发了一个讨论啊，就是说，关于这个燃油车呀，包括这个国产车和合资品牌啊，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一个 PK， 以及国产车和合资品牌的一个 PK。之前我们聊过了前者，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如果现在你再去买车换车的话，优先选国产，看国产还是继续合资品牌呢？都可以继续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除了和车有关的消息，还有美好的生活要等着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起去分享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更多的宝藏的旅行线路上新了。依旧是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的模式，而且呢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啊，不搞那种大团，然后呢没有这个强制消费啊，一价全包，是便宜又省心。那么大家呢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哪些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啊，包括自己的时间合不合适啊，想不想去啊，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详细的图文的行程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比如其中啊，这个正在热烈招募的重庆的线路啊，这个是25号出发，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去探秘五龙天坑，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啊，而且呢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取景地，很有个性的一个地方啊。仙女山又可以邂逅高山草原，非常的舒适，非常清爽的一种感觉。那么在彭水蚩尤九黎城呢，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苗族风情，还可以在乌江画廊啊泛舟山水之间。那么在重庆市区呢，像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观，通通都会带大家看到。那么全程呢住的都是4钻酒店啊，精选的4钻酒店，其中一晚还会升级到5星。那么重庆美食也特别多嘛，就是精选的美食也是一路相随。那么这个行程呢性价比特别高，从机票到吃住行玩全部包含在里面啊，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2999块钱。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我们独家定制的啊，伊犁的双飞8日游也是开始招募了。6月份的新疆伊犁美成啥样了？就是随手一拍，那就是油画一般的，就是那个宫崎骏的那个电影里边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温馨，非常治愈，很童话的一种感觉啊。那北疆的这个必去的景点啊，特色的美食啊，住的也是特别好啊。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号码是156-0640-1011。
1: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4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 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看了一条信息啊，我这懵了一下啊，我这个反应速度呢有点跟不上了。这是红尘过客说，主播是怎么自称频道呢？我这琢磨了半天，我什么时候自称频道来着？你看，还是得咱们这个老朋友啊，这热情的给我们解释呢。瞌睡兔说，此频道啊非彼频道，指的是电视频道、广播频道。哦，我才琢磨过来，刚才呢跟大家呢去说我们的沟通方式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心情怎么样啊，你所在城市天气热不热呀，这个到周五了，哎，你这个状态怎么样啊，这个是不是特别期待的这个周末，就跟大家沟通嘛。就大家如果是沟通啊，包括我们聊车的话题，想给我们发信息发到哪儿呢？就是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频道的大号。您听清楚了，是我们频道的大号，不是我频道的号。哎呀妈呀，这一下整的我都觉得自己吧，就是得说出点个专业知识来，要不都对不起这个称呼啊。好了，知道这肯定是老朋友啊，因为都带这个昵称嘛，那这个开玩笑的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这个沟通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沟通互动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山东交通广播这个频道的大号啊，不是我本人的号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就可以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说了这个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四月份的车的数据啊，卖车的这些数据出来以后大家热议的一些焦点。比如说呢，这个国产车啊，就简单来说，国产车在四月份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单月销量呢是159.8万辆，市场份额首次突破了75%啊，就是说每卖出4辆乘用车当中有3辆就是咱们国产的啊。那这个数据的背后呢，是新能源渗透率超60%，以及出口同比暴涨74.4%，双重的一个驱动。所以问大家，现在如果你要是在买车或者换车的话，是优先去看去选国产车，还是继续要看一看合资品牌呢？不下雪就发信息说，现在想看车的话，第一时间想到的还真是国产车啊。你看，要不就说这是一个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就是那是吧，所言非虚嘛。陈丽还说呢，这出口量让咱们这腰杆儿也是直起来了啊，就是特别骄傲是吧。好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讨论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这个数据背后啊，能说明什么呢？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值得咱们普通消费者啊去看去关注的点呢？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一水老师，你好，一水老师。
1: 你好，魏晓。
0: 哎，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数字啊，因为最近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从这个前两天我们刚讨论了，就是新能源渗透率超60%那件事儿哈。那今天我们侧重聊的是这个咱们国产车四月份的销量占比啊，首次突破了75%。哎，您觉得这个数据背后啊，能说明的问题都有一些什么呢？
1: 嗯，其实我觉得是分两点吧。第一点是，现在的价格的互相的竞争是特别的激烈，那这种激烈的程度下呢，我们国产的品牌不算什么新能源，或者说咱们这个传统的油车，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也走的都是以性价比为先的这样一条路线。那在叠加上刚才我提到的，在价格上又有了更多的竞争之后，原本就很有所谓的这个配置清单拉得很长的咱们的国产车型，那自然而然呢就会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关注。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国产车，再拉回到5年前、10年前再看国产车，我们自己的一些做工，包括用料，包括我们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也是在促成着很多的品牌在不断的增长。你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比亚迪、吉利、长城、长安、奇瑞这些国产的五大品牌吧。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车型十年前跟现在的车型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自主品牌增长的同时呢，实际上也在一步一步在缩小我们跟其他的这个品牌之间的差距。当然你要说差距有没有，那我相信在一些这个很细节的，比如说所谓的底盘的细腻程度上，然后包括在质量的这个整体的全球性统一的把控上，那其实这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隔。所以在我们的品牌不断的向上，然后能有更多的车型得到咱们消费者认可的同时，二者合二为一，再加上一个更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和确实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的这个当下，那我觉得咱们自主品牌，咱们的自己的这个车型以更好的性价比在市场上竞争，它一定就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购买。所以你要说超六成或者说是超七成，我觉得其实也都是一个比较我认为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数字。
0: 嗯，就水到渠成的那么一件事儿，对吧？也不是说一下这个数字就上来了，而是可能之前的很多车市的变化造成最终这个数字出来，也不是让人觉得很意外啊，就是觉得就是最后结果肯定是这样，肯定如此，对吧？
1: 其实我更认为是就是从良性竞争到现在，有的时候感觉有点像这个过分竞争，它的市场的选择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因为如果咱们就说拿15万或者10万块钱，你在市场上去挑一款车型的话，我们的自主品牌的车型，不管是从动力配置，甚至到做工到样子，真的现在几乎都可以把合资品牌的车型都完全比下去，尤其是在配置方面。我想消费者去买车的话，他除了看这个样子我喜不喜欢，然后这个预算够不够我用，这个品牌能不能上到这个我心中原本的一个品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车内的一些舒适程度。就是大家现在选车，没有说我一定去挑动力，我一定要去挑底盘，我一定要这个车好开，不是，好像就是对于我车内让我全家来进行乘坐，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更方便的一个配置，这其实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可能更会看重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啊，我觉得蛮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选车就是跟5年前再往，就是5、6年前吧，再往前推的时候选车啊，尽管时间并不长，但是好像大家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因为我这辆车现在，我这辆车现在是换第6年嘛，我当时就是特别纠结，我说我是换一辆新能源啊，还是继续油车？我当时是在一个这样的节点上纠结了半天，结果我最终呢还是选择了这个燃油车。结果半年之后，就是新能源车开始蓬勃发展，到现在吧，我就是又陷入到了一个你说换吧，我就是又不到那个换的周期，你说不换吧，就是又有点眼馋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技术新的东西啊，就是哎，好像现在大家在选车的话，真的跟我那个5、6年前的选车完全不一样了。那
1: 其实咱们也是话赶话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要在这里边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最近啊，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品牌，包括咱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五大自主品牌，在做一些宣传的时候都说这个买纯电车型或者说买新能源车型一定要比这个纯油车更省啊，或者怎么怎么着更好。但是大家一定要，如果说是真心动之后啊，大家在购买之前动手之前要看一看你购买的这个你首先付出的成本跟你原来旧车的残值，然后再有你心里的期许是否能成一个正比。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咱不能说是陷阱，但至少是大大小小一个坑，那肯定是坑了。就是在你卖掉旧车，你原本可能是15万买的新车，然后你开了几年之后，你要换一个同为15万的这个新能源，那你原来15万的这个旧车现在还能不能卖2、3万？然后你再掏15万去买一个新车，实际上你付出的这个复购成本一定是超过16、17、18的。那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你再算那个差值，它再省，它多少年能省出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换车的时候，如果说是真是想换了，或者真的是刚需要换了，我觉得这个差值咱们可以不考虑。但如果你就看着说我心动了，我就想下手，那其实里边的这个成本的差距一定要 自己好好看一看。
0: 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一直没有换，就是一直在纠结的原因，就是觉得算了算，哎呀，不行，不合适啊，还是要冷静，对吧？就是综合的去考量自己用车，就是别那么一时冲动，对吧？毕竟也是个大件儿。这正好也是我刚才想问的，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买车，您的一些建议啊。好嘞，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本周咱们的榜单主题以及您推荐上榜的车型了。咱们一会儿见啦。好嘞，刚才呢我们是连线到了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啊，就是我们的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一水老师。我们先来聊了聊啊，就是四月份全新出炉的这个汽车啊，这个产销数据的其中的表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今天我们聊到了国产车啊，在四月份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75%，这个数字啊，当然是可能让大家现在哎买国产车呢，就是我们选择更多啊，性价比更高啊，哎，表现了一些方面。但是呢，哎，这个一些数字背后呢，包括这个新能源啊，一下也是什么占比超过这个渗透率啊，超过60%啊等等。大家在真正买车或者换车的时候，还是要冷静啊，然后呢，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需求的这么一辆车。不要像我啊，动不动一看这车挺好，哎呀，这技术真不错，有点眼馋，有点心动啊。咱们还是要冷静啊，用车还是要务实为主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9: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2，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啊，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这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自称频道啊？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是不是有朋友说了，您怎么自称主持啊？没有啊，没有，主持人，主持。看到不少老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着这个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啊。瞌睡兔说，泰安今天凉快了啊，还阴天呢。今天的温度呢是17到29度，目前22度。昨天济南最热的时候，好像到了34-35度了吧？就中午的时候啊，晚上都不凉快。但是今天早上好像是稍微好一点，但也没有到22度啊。但是泰安和济南离得这么近，我们这个阴天已经温度下降，指日可待了吧？花生的传人来了，他说青岛目前17.5度，哎呀，那不是稍微有点凉事儿吗？就那不到18度啊，你也得穿长袖的吧？特别羡慕我们，我这个嫉妒之心都已经溢出来了啊！说海边呢，风高雾大，动人呐啊！说欢迎大家到崂山这边来，玩一玩。这应该到夏天的时候，崂山都是避暑胜地是吧？也

0: 程，我们找到一些这个精挑细选的好物之后啊，会真诚推荐给大家。像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推荐了一款我们找到的啊，东北黑蜂酿的那种天然成熟的雪蜜。本草实践这个品牌的黑蜂雪蜜，这个蜂蜜最近我一直是在喝，每天都会泡水喝啊，非常好的一个蜂蜜。因为首先它的产地就非常的好，是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就是黑龙江饶河，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呢是在北纬46度一个黄金蜜源带上，首先呢就人家这个位置就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酿蜜的蜜蜂不是普通的蜜蜂啊，它是东北独有的这种黑蜂，国家保护蜂种。它的个头挺小，就是比普通的蜜蜂要小，但是呢这个蜜蜂零下40度啊，耐寒度非常强，零下40度都能存活，很厉害。那么这个蜜蜂啊，去采集这个大片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这种天然成熟的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大家看配料表，就仨字儿啊，椴树蜜。这个配料表可不是乱写的啊，是啥就是啥。所以呢，就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而且呢，它是那个。我妈那个形容这个蜂蜜啊，说这一罐就往那一放跟猪大油似的就那么个意思啊，洁白如雪，细腻如汁，然后口感呢也是自然的花香，绵密温润啊，你这个甜绝对不是齁嗓子那种加了糖的甜，是非常健康天然的啊，很好喝，你甚至可以就是直接拿勺蒯着吃啊，都不是齁的那一种。原价呢198块钱一斤，现在我们争取到的宠粉价，因为是从原产地直发啊，没有中间的那些价格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198，两瓶到手，两瓶就是2斤啊，而且还包邮。如果说你买这个就是买了想自己和亲朋好友分一分啊，这个买二送三这个更合适，就是两瓶的钱是396，到手整整5瓶，这个单价算起来就更合适了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那么大家呢发送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聊一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这个榜啊，明天我们就要正式的来揭晓榜单的排序了啊。那么这一期榜单上一共是有十款上榜车型，都有谁，包括他们目前啊听友网友的这个投票之后的排名结果是怎么样的，您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链接回推给您，您就可以看到了。包括你也可以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参与到我们有奖的投票当中。那么现在的车啊，配置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前沿，价格越来越低，这就是一台车全部的真诚意吗？在宣传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有一些车型是真诚意，但有一些车型啊，那可能就是假态度了。擦亮慧眼啊，本周我们一起来评选，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聊一聊这个榜单，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一水老师，你好，一水老师。
1: 大家好。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这期榜单的主题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企都是天花乱坠的各种的宣传和营销，那至少啊都会说自己啊绝对有诚意啊，我们这台车怎么怎么样，说的特别的诚恳。那您觉得一台车的真诚意在当下它具体应该是在哪些方面来进行体现呢？
1: 首先我觉得要是质量，然后之后是价格，或者价格可能会排在第一位，然后再有呢就是大家所喜欢的什么动力啊、空间啊、配置啊，相对来讲的话大家是看吧，就是其实针对于车本身的一些舒适性啊、动力性、智能化的一些配置，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了，但是

0: 价格跟质量这两个层级如果是做得真好的话，那我觉得这款车型诚意就是足的。嗯，就是价格得对得起你的这个产品，就是不对，这个是产品对得起价格。哎，他们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啊，就是综合来说的话，你的性价比要是特别高，就是足够有诚意了啊。对，
1: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这是您对这起榜单主题的一个选择标准了啊。那说那个就是您推荐的两款上榜车型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假诚意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让你特别讨厌的，您举例说明一下。假诚意的实际上它可能不会出在某一个具体的车型上，而是会出现在某几个车型的时间点上。你比如说，有的车型它的所谓的更新的频率会很高，然后有的车型就是在发布了新技术之后，它就会把之前的这个车型的，比如说残值率，包括还没有提车型的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可能就会有一些忽略掉。所以就是这从这两点来看的话，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一种
1: 厂家无奈的一种失职，这种失职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感觉？就是它是有一些信用崩塌，或者说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就会觉得你这个车企言而无信。咱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这是前几年的事儿，极客在应该是04年的时候推出了，尤其是001那款车型推出了四个版型，我记得是三个还是四个版型，分别是24款、25款跟26款。 那这它的硬件内装，包括它的系统，好像完全不一样。就是而且老车主是没法升级的，所以这从整体来看的话，就会让既提了老款的这个001的车主，然后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001又出了一个新款，然后我还没法 OTA。 然后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更觉得难受的。 就是之前说的频繁跟着市场价格挂钩的特斯拉，不管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只要是有所谓的这个成本的浮动，那么它在整个的价格体系上要么上要么下，所以这让很多的消费者都会觉得在尤其是前几年，就是只要买完特斯拉之后，他就可能头天提完，第二天就降价了，然后头天提完，第二天就涨价了，可能就不说，但降价的这些消费者。 绝对会在网上，撬键盘撬一遍，但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就是刚才咱们也不是说了嘛，这个价格的这个竞争特别的激烈，所以好像特斯拉自己的这种价格浮动，包括它所推出的，不管是现在什么5年的零息啊、7年的长期啊，也都是特斯拉率先走出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就好像就没有太多人再去关注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可选的车型太多。
0: 然后对于它的这个关注度呢，也是此消彼长的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1: 嗯，就是以前有点说店大欺客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就少了许多了。
0: 它其实还不是店大欺客，我认为就是对于，市场其实品牌愿意走自己的这种很坚定的这种自己的路线，我不愿，其实不太愿意会。 被什么市场所裹挟，或者说是，让整个的消费者牵着鼻子走。我相信任何一个品牌都不愿意这样。那原来的这个品牌，头十几年前不都是说了吗？我们要，对于市场来讲的话，进行一个重塑。那其实言外之意的话，就是我教育这个市场，我要教育消费者。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咱不能说是全搬过来了吧。 但绝大部分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消费者说了算，就是你消费者想要什么，我消费者想花多少钱，我消费者在花多少钱的时候想买多大的车，那其实这对于品牌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加在乎，更加重视一些。嗯，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咱们只能去迎合，要不然的话，可能最后这个数出来的这个销量数字就是不好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嘞，那我们简单的进一个宣传，过会儿咱们接着聊啊。那过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本期的榜单主题啊，就是我们一水老师推荐的两台车，我们就要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下了。告别春日温柔，结束。

0: 做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2: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3: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4: 严谨权威的分析，
5: 专业诚意的服务，
6: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8: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46分，也来到了今天上午我们直播的汽车排行榜的最后一小节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魏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啊，就是蛮正向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那今天我们上线嘉宾呢是唐一水一水老师，刚才呢我们一起来聊到了啊，就是这个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啊，一个选择的标准，包括就是哪一些这个假的一些假诚意的一些这个方式啊，这个车型啊会让人比较的厌烦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水老师上线，您好。
9: 哎，
8: 那我们就是来说一说这个咱们这期榜单上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了啊。那我们就综合来说吧，您推荐的两款车，一台呢是艾瑞泽8，还有一台是另一台车是吉利星越 L 啊。那这两款车您推荐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符合榜单主题的特点是什么，您分别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9: 简单来说呢，不管是星越 L 还是艾瑞泽8，其实它都还算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燃油车。
8: 嗯。
9: 尤其是艾瑞泽8 1.6T、2.0T， 然后星越 L 呢，其实可选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长的，而且现在也是刚刚推出了一个 iCEV 的智擎的这个混动。那其实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如果你没有所谓的新能源的或者说是纯电的这种刚需的话，那买一个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型，它更加适合于咱们现在城区的这样的一种使用。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为了这种驾驶感，然后我就买一个插电混动或者买一个增程，那往往呢你又带着一个大电池，往往你又带着一个大油箱，那你这个其实你本身的这个车重包括你整个的能耗，就算是很省油，但其实你的能耗综合看下来是不低的，而且你的这个成本也是会高的。所以油电混动的这样的车型，我觉得适用于当下的对于纯电车型没有过多这种执念的消费者，其实真的是挺适合油电混动车。而且呢，这两款车型不光是在整体的设计感官上，包括它的内饰的配置上，然后外观上，以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价格上，我认为都是属于咱们国产车，咱不能说是都是第一吧，但几乎都是排在前列的这个车型。星越 L 啊，包括这个艾瑞泽8呀，他们自己的本身的销量也 OK， 选择的面广，然后价格也合适，然后对于消费者的这种真正的使用上又很省心，又不会因为它有过多的这种 所谓的电控或者是电池的这样的东西，它导致它的后续的残值以及维修更加的费劲。所以这两款车型我觉得相对其他的现在五花八门的这种新能源产品的话，那它其实做到了就是一个很靠谱，而且呢就像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会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诚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8: 嗯，就是本本分分，很务实啊，这么两台车。你是这个意思是吗？
9: 嗯，它不光是务实，它其实是解决了咱们很多的这种刚性需求。尤其是大家刚才如果能够理解我说的，就是你当你不需要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电池的时候，那你为什么就偏要去买一个插混车型或者增程车型的带着这么沉的电池到处充电玩，你还不舍得用油？所以我觉得像星越 L 的这个智擎混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同时呢，埃尔泽八呢，它就是一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然后从动力上你甚至可以在这个级别选择一个 2.0T 的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很多消费者都容易去可以够得到，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也可能去容易去看的车。
8: 嗯，好的，那这个刚才您聊到了这两款车以及推荐他们上榜的理由啊，应该大家也都是听得比较的明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听友发来的信息，他应该是回答刚才咱们这个聊那个国产车占比的那个问题，然后就问大家，如果说现在要是在选车或买车的话，是选这个国产车还是合资品牌啊，包括你是选油车还是新能源啊。那这朋友说，我依然会坚持油车并且支持国产，说那个能不能请嘉宾分析一下长城欧拉燃油版的新品如何？这台车您怎么看？
9: 欧拉
8: 五燃油版，
9: 欧拉五就是 ICE 那个版本。那其实是这样，就是长城在欧拉五这个多动力版本推出之前，他把自己的那个硅源平台给发布出来，但是大家就不要以为硅源平台是一个特别深奥的一个平台，它实际上跟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丰田的 TNGA， 然后大众的 MEB， 像这样的这种架构是大差不差的，就是在共益平台上能够有不同的动力形式所去覆盖，并且呢它的整个的车身呢不因为自己的动力形式而会有太多的拆解感。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火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可以选择燃油也可以选择新能源，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坏了一个地方需要维修的话，它的维修成本要比之前的所谓的什么专属平台之类的要少很多，就是所谓的通用件就会很好了。但是欧拉五的燃油版其实你可以去想，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大狗的燃油版，它其实跟欧拉五的燃油版是大差不差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就是做燃油的 SUV， 欧拉五只是造型上的不同，但是底子里边我认为还是有着这么多年长城自己的功底。如果但我没想好这位听友为什么要买欧拉五的燃油版，实际上长城的哈弗系列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车型。
8: 嗯，就是没想明白这个，因为他没有说他可能确定要买车，他就是让你分析一下这个新品怎么样哈，所以就可能就是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但是您觉得如果是真正要是选车去买车的时候，其实可能有更多的一个就是能建议就可以看得更多一些，对吧？
9: 对，它确实价格是很便宜的。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好像它的燃油版我看一下，它的燃油版基本上也就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
8: 所以就是他因为他前面说了，说我坚持用油车，他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9: 对，它的欧拉五它要比欧拉的其他的车型要大。这一点上，就如果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考量，就是它的大小跟现在的，我觉得应该跟现在的 H 六的车型可能差不多。
8: 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车更大一些是吗？
9: 对，是的。因为它走的是一个多动力的路线嘛，一开始上的可能当时我们棚拍的是纯电车，然后之后呢发布 那个官员平台的时候，欧拉五摆了一个满一大厅，有燃油的，有插混的，有纯电的，也有这个电混的，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方式去选择，但是里面的一些配置啊、空间啊，那肯定都是一模一样的。
8: 嗯。好嘞，这是您帮他分析的啊。好了，非常感谢艺术老师今天啊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9: 嗯，好，再见。
8: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上线嘉宾啊唐艺水艺水老师呢是跟我们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不要夸夸其谈虚张声势真诚意车型排行榜啊。这个榜单的一些他的理解以及上榜的车型。那明天啊就是周六我们一周榜单要揭晓这个最终排序的一个日期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啊这个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的这个环节当中。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本期主题咱们这个上榜的十款车型目前人气比较高的，就是咱们的听友网友投票来看的话啊，这个大唐 EV 啊，比亚迪大唐，目前的这个排名是排在第一。然后之后呢，人气也比较高的，像上汽大众的 ID 这个9X， 还有啊，像杰尼赛斯的 G80。本来我以为它很小众啊，结果没想到大家其实也对它还真的是挺喜欢的，包括尊界 S800等等啊，这个目前人气都是比较高，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啊，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推链接给您，您直接操作就可以了。好的，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啊，稍后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要播出燃情骑士，非常精彩，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而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汽车排行榜尤其是我们揭榜日啊要正式的开始，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老摩友啊，不管您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当然了，还会在节目当中啊，实时的分享更多的一些政策呀、福利啊、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的赛事。当然，还会邀请到大家不定期的参加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为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也欢迎各位喜欢摩托车的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当中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节目呢也是开通了很多种的互动的方式，参与的方式啊。首先呢是热线0531-8292-6060或8292-7070，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啊，就点击最下方那个对话框，你直接打字我就能看到了。还有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也开启了同步的直播，想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啊。来，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我们节目线上的一位大咖嘉宾啊，来自 BK2 机车省体育中心店的售后部负责人都立伟老师，有请我们的都老师啊。您好，都老师。
1: 哎，你好。
0: 哎，邓老师，
1: 哎，各位好，
0: 今天是咱们两位第一次搭档啊，
1: 对，
0: 也希望搭档愉快啊。咱们主要今天还是给大家主要解答关于这个摩托车维护保养方面啊，包括一些质量维权的问题。如果大家呢想要反映的话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我看到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来留言啊，这是青岛的朋友，青岛的机车佬啊，他说他是春风800MT 的车主，今年3月份入手的这个车啊，目前骑行了2300多公里，发动机低速区间总有不规则的金属异响啊，然后3次啊去到这个品牌的授权售后门店进行检修，然后工作人员呢也是反复的排查，也没有找出这个故障的原因来啊。就是让他继续来骑行观察观察，这个车呢还在这个原厂的保质期之内，就担心后续如果发动机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故障，那怎么办？会不会就不负责任了？他希望就是厂家安排资深的技师深度的来排查一下故障啊。如果是原厂质量的缺陷的话呢，他希望能够免费的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发动机总成，啊，那这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啊。如果是人家质量问题，肯定得是这样的满足才行，是吧？您觉得呢？杜老师。
1: 2000公里这个车啊，也就是刚出磨合期。
0: 哦。
1: 春风八百 MT 啊，有些技术它是来源于这个 KTM 的。
0: 嗯。
1: 它这个车的怎么说呢？这个声音异响啊，会有一些嘈杂。
0: 嗯。
1: 售后做好相关的记录，再一个呢是保养维护啊，一定要按照它售后的要求来。目前市面上这个车口碑还是不错的，没出现什么大的质量问题。
0: 目前来说还行，对，春风的车还是不错的啊，很多的车主。
1: 对，我也是建议持续的观察观察，因为公里数
0: 太短。
1: 还太短。再一个呢，2000公里，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的车不光是春风，就是别的品牌也很少出现。就是质量问题。
0: 对，
1: 建议继续观察观察，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多找两个技师排除一下。
0: 是啊，现在觉得让厂家再派资深技师过来好点，好像有点没太必要，是吧？
1: 对，
0: 再跑跑再看看，有点早了，就是还没出磨合期呢，2300公里是吧？
1: 对，
0: 再观察观察啊。
1: 新车状态。
0: 对，新车状态啊，再磨合磨合看一看情况。差不多他跑了多少的时候，如果还有这个情况，那就得检查检查了。
1: 他捕捉到这个噪音是来源于什么地方，是哪个位置，是机械故障啊，还是变档机构啊，还是 别的传动机构，
0: 嗯，
1: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也不好说，
0: 不好排查，对，
1: 对，不好排查，因为不光是这个他的车噪音，就是好多车主就是他心目中的噪音的定位啊，和这个技师当中这个噪音的定位有可能是不一样
0: 、哦，
1: 对，
0: 对，
1: 不在一个点上，
0: 是，
1: 哎，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种噪音啊，还是现场排查，
0: 嗯，
1: 多找几个技师看一下。
0: 对，它不同车型啊，它可能这个声音的这个强度的也不一样，可能有些车主摩托车的一些机车的车主，他以前开的是其他的品牌的一些车型啊，他那动静就没这么响，但是这个呢他可能普遍他就是这个动静啊，还真的不一样啊，他在当地也是反复的排查，就也找不出故障原因来。嗯，行，这样啊，还是这位朋友啊，青岛的朋友，先开开，如果是观察一段时间还有这个问题存在的话，到时候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啊，好了，大家呢，如果是咱们的机车爱好者啊，摩托车的车友遇到了一些质量的问题，或者是维修保养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不管你是这个用车还是保养车，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燃情骑士啊，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开办的第一档，也是全省首档机车类的节目。我们请到的都是资深的啊，咱们的摩托车的专家啊。今天就是咱们济南省体育中心店 BK2 的售后服务部的负责人杜立伟杜老师来给我们坐镇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给我们来公屏上互动起来啊。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好，烟台的车友，你看啊，烟台车友说呢，我日常呢周末爱跑长途摩旅，呵，你看也是春风的车主，春风450NK， 你看这个车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啊，全合成的机油，想问多少公里更换最合适？频繁跑山路的话，那么链条该怎么针对性的做保养吗？哦，杜老师，这个问题啊。保养方面的
1: 长途摩旅的一些摩友啊，可以按照这个厂家规定的，比如说厂家规定全程机油每3000公里更换一次，
0: 嗯，
1: 你一直在长途摩旅的路上的话可以适当延长一下，因为它这个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啊，相对于要是经常在市区啊来来回回啊反反复复的这些停车啊红绿灯啊，因为它发动机工作时间相对的会短一些，
0: 哦，
1: 对，可以适当放长一点是没问题的，
0: 适当放长一点，嗯，
1: 对，你比如说你像 NK 这种车长途摩旅，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一些仿赛车型啊，你长期的下赛道，
0: 嗯，
1: 高转速啊，大负荷运转，那你这个就一定要提前更换。
0: 哦，是，
1: 这个跑山的话链条保养没有特殊的要求，
0: 嗯，
1: 跑山链条只要保持清洁润滑就行。
0: 哦，保持清洁润滑，没有其他，
1: 对，
0: 嗯，
1: 松紧度的话、
0: 嗯，
1: 按照没更改减震的后减震的话，就按照原厂的这个数据来调就行。
0: 哦，原厂数据调整就行啊，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没有哈，啊，嗯，
1: 没有，
0: 嗯，好的，哎，这是咱们烟台的车友啊，阿凯啊，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机车的车友群当中啊，这里肯定能找到您志同道合的这么一帮摩友朋友们啊，也欢迎全省各地的摩托车的友友们加入进来。加入的方式呢，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您先关注了之后啊，下方呢你可以回复俩字儿“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后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或者是质量维权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那么杜老师呢也稍事休息。两路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啊，燃情骑士，哎呀，汽车天下都习惯了是吧？燃情骑士啊，一档机车的专属节目，而且是全省首档，朋友们啊。来，如果是大家呢有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质量维权啊，想要联系我们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当中啊直接留言啊，也欢迎咱们看直播的杰这位朋友啊。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BK2 机车省体育中心店的售后部门负责人杜立伟杜老师啊。杜老师啊，我看有一位车友德州的朋友啊，他是豪爵 D2250
1: 啊。D2250
0: 是吧，有这个车哈、啊、
1: 嗯，有
0: 豪爵的。嗯，他说现在入手不满一年，车辆频繁的出现了电瓶亏电。隔个两三天不骑车呢就无法点火启动了，多次联系线下售后的话呢，对方只是简单的给电瓶就充充电，也不检测电路线路，然后把这个问题呢归咎我个人用车习惯不当，就是不给更换新的电瓶。我想问一下这样正常吗？啊，这种情况。
1: 嗯，不到一年的电瓶两三天就亏电的话，这种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哦，你看
1: 豪爵的这个电瓶，它工厂的三包期限是一年。
0: 哦，是哦，三包期限就是一年。嗯，
1: 对，还有一个是，你出现两三天亏电的情况，一定要测一下车辆会不会漏电。
0: 嗯，
1: 这个问题是售后经常碰到的事情，就是某个用电器啊，因为车你在关闭状态下，你的 ECU、ABS 泵，
0: 嗯，
1: 还有仪表。还有些车啊，现在好多车都带这个车联网制控器，
0: 嗯，
1: 它都会出现漏电的现象，
0: 嗯，
1: 啊、这个非常简单，测一下，加上万用表测一下，
0: 嗯，
1: 测一下，如果说是漏电的话，有针对性的修一下，嗯，电瓶如果是没有漏电的话，这个豪爵啊，它这个车是电瓶是三包期是一年，
0: 嗯，
1: 可以跟售后沟通一下，
0: 是啊。
1: 对，申请更换一下。
0: 对，你说目前来说他这个情况售后处理的就不是很恰当啊。
1: 嗯，我只能说可能是没找对方式方法。
0: 嗯，是应该让他们全面的来排查排查，就是看看有没有整车漏电的这个故障，是吗？
1: 对，
0: 嗯，
1: 对对对，非常简单的问题。
0: 对，如果是电瓶的质量问题的话，得抓紧时间给人解决啊。嗯，
1: 对，
0: 还不满一年的入手，如果出了一年的话，那就出了保质期了啊，保修期了啊，是吧？质保期就过了，
1: 保修期电瓶就自废了。
0: 对呀，
1: 嗯，
0: 抓紧时间，这位朋友啊，德州的朋友，如果不行，如果还遇到这些阻碍，你找到我们，然后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都留下来，我们帮您去对接啊。这是德州的阿泽这位朋友。好了，大家呢，如果遇到了问题，尤其是咱们全省的一些摩托车的，这个摩友们啊，或者是咱们的摩托车的爱好者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当然遇到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来联络，0531-8292-6060或8292-7070。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因为视频号也是同步进行了一个直播。你看，看来很多的这个摩友啊，遇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还都挺多的啊。对，还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我们看，有一朋友留言说，这是潍坊的朋友啊，也这个车是无极啊、哦，无极的525是吧？
1: 对，有这个车，
0: 啊、有这个车无极5252啊。他说，经常之前呢，就是这个雨天啊，雨天跑山区土路的时候，然后跑完之后啊，这个链条锈迹就感觉挺明显。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吗？还是说这个怎么来这个维护一下？哦，这是一位女骑手啊，啊，多长时间清洗，然后上一次油，能够缓解这种情况？
1: 雨天的话，跑完山路、跑完泥泞的路啊，它会脏或者是有锈，这正常的，你要抓紧处理。 做一个链条的清洗，清洗之后一定要保养。比如说链条蜡、链条油，给它封一下。多长时间保养的话，你主要是看路况和这个天气情况。你如果说是雨天的话，你就要勤保养。链条上锈，它是一个危险信号，说明它的润滑达不到。润滑达不到，你长时间骑行，它的噪音啊，或者是骑行，时间长了链条生热，对这个油封啊都会有损伤。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链条，定期保养的话，也得看这个路况、时间、环境。如果说像咱济南经十路这种好的路况，可能是时间要稍微放长一下。主要是一个目测。主要是目测来看。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哎，这位朋友还经常是什么雨天经常跑山区土路，他专门挑这种天气吗？哇，那也太厉害了，太酷了，是吧？
1: 对，这种天跑山路啊，
0: 也不安全，
1: 但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在。
0: 对，危险系数在，但是确实可能这种天气，有些朋友就寻求这种感觉，
1: 寻求这种刺激。
0: 对对对。但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对，这是链条这个保护啊。哦，还有这位豪爵的车主朋友，他是踏板125。他说之前呢，就是感觉入冬之后啊，冷启动特别费劲儿，怠速呢也是忽高忽低，热车三五分钟呢才能够平稳下来。想问，是哪里该这个进行检修保养了吗？
1: 冬天冷启动困难也有个界限，一般是-15度以下的话，大多数车都会有。但是你像咱山东地区，一般
0: 没这么冷
1: 的温度。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说的还是有点简单。首先不知道你这个车是多少公里，哪一年的，都做了什么保养，是不是火花塞的这个低速的点火能量变弱，它是节气门过脏啊，有卡滞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是，对，你还有一点是你用的这个机油，机油是不是耐低温的，还是什么样的，都是有关系的。
0: 都有关系啊，这个得根据您这个车况情况来看啊。
1: 对，
0: 具体分析，
1: 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来判断。
0: 是
1: 吧？你这个节气门空滤啊，有好多种原因。如果说想进一步排除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
0: 啊，这位朋友啊。好，这是豪爵125踏板，对，详细描述一下再啊。有可能就是节气门、火花塞或者是这个机油都有可能啊。好了，各位摩友们啊，如果是摩托车的爱好者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啊，问号这位朋友呢，咱们今天是摩托车的专场啊，那个汽车的一些维修保养呢，咱们得往后了啊。这是问逸动这个车。来，我们再看有朋友问题，咱们临沂的车友，这是 QG Moto 钱江的车，追系列的350哈，通勤代步每天来回50公里，哎呦，这个不短啊，50公里来回，纠结换原厂机油还是升级全合成，这个还有纠结吗？他想问一下。
1: QG Moto 追350，原厂用的机油就是一个壳牌的。
0: 壳牌的啊，
1: 壳牌的叫个红膜配方，它这个机油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呀，对呀，
1: 对，建议用这个就行了。它这个技术要求也是用50年度的全合成机油。
0: 就是它本来这个原厂机油就非常好了，就没必要再去升级是吗？
1: 它原厂的就是全合成的，
0: 就全合成的啊，是，那就没必要了是吗？它再升级能升级成啥呢？
1: 没有必要，350这种排量，1天50公里，对它来说这都是非常轻松的问题。
0: 他也问有没有高性价比的机油，原厂机油它还 壳牌的当然品质好啊，但价格肯定也是。
1: 原厂机油这个壳牌的这个，它这个配方叫红膜配方，在机油当中是非常知名的，
0: 知名
1: 度非常高
0: 的。嗯，当然价格肯定也不低，是吧？
1: 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居中的，因为它是工厂往外发的，它不是。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啊。
1: 对，升级好的这种排量就是 SN 级别的全合成就可以了。
0: 对，
1: 没有必要上 SP 的。
0: 是，淄博这里。
1: 他说他一天就50公里，非常轻松。
0: 很轻松啊，对
1: 对，
0: 就是还是用原厂的就行，别纠结，纠结啥呀？这省出来那点干啥呀？ 对吧？
1: 对，没问题。
0: 淄博晚风这位朋友啊，嗯，没问题，你就用原厂的就行。好了，大家有关于摩托车维修保养，哎，或者是这个遇到了一些质量的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啊，因为咱们是摩托车、机车的专场，《燃情骑士》这档节目，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陪伴各位啊。当然了，线下的时候呢，您可以在车友群当中呢，有问题随时来互动和交流，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了。济宁的车友说是黄龙的302S 这款车啊。
1: 嗯，我这个车
0: 黄龙贝纳利是吧？
1: 对，贝纳利小黄龙，
0: 小黄龙哈，嗯，他说骑行的时候刹车有轻微的异响，想请教咱们的杜老师，刹车片磨损到什么这个刻度必须得更换了吗？然后前后刹车片能不能同时更换？更换的时候有啥要注意吗？
1: 这个刹车异响取决于他用的刹车片什么材质。
0: 嗯，
1: 你比如说他用的刹车片是一个普通的刹车片，
0: 嗯，
1: 可能他就偏硬，
0: 嗯，
1: 啊，偏硬一点，他刹车会伴随着有轻微的异响。
0: 嗯，
1: 有些你要是追求舒适度的话，可以用陶瓷片。
0: 陶瓷片。
1: 陶瓷片的相对的软，比较舒适。
0: 嗯，
1: 市区骑行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哦。
1: 但是你要跑山路啊，陶瓷片可能。长时间刹车它会过热烧片的话也会造成异响。
0: 哦，是，就不适合长时间跑山路。嗯，
1: 对，再好一点呢就是烧结片它适应于多种路况。前后片磨损到什么程度更换，这你具体看。
0: 嗯，
1: 具体的要看一下，你距离下次进店有多长时间。
0: 嗯，
1: 说你现在刹车片达到了更换标准了，
0: 嗯，
1: 达到更换标准就立即更换。如果说还差1000公里，但是你下次进店了可能是2000公里以后，
0: 嗯，
1: 那你这次一定要更换。
0: 嗯，
1: 前后刹车片是可以同时更换的。
0: 哦，可以。
1: 前提是更换完之后啊，它需要有一个磨合的时间。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几十公里啊，或者是100公里啊，
0: 嗯，
1: 啊，你就是前期骑行的时候啊。稍微的磨合磨合。
0: 哦，就
1: 因为它跟刚换完刹车片之后啊，它跟之前的刹车片刹车状态啊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0: 哦，明白啊，要磨合
1: 一下。刹车片和刹车盘需要吻合一下。
0: 嗯，好的。
1: 嗯，
0: 好，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半点的中场宣传了啊，也稍稍休息，咱们稍后继续有请杜老师为大家解答关于摩托车维修保养和质量问题的解答。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启示，我是大矿。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啊，也是咱们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啊。很多的朋友想吃海参，但是呢却吃不到这个啊，买到那个品质的可能不是很好啊，或者是这个干海参呢、啊、泡发就挺复杂很麻烦，就懒得这个去做，是不是啊？但是今天的这款海参就是即食款的海参。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的刺身，海域啊，那叫一个纯净，是吧？只有水哈、啊，水温适宜啊，海参的生长周期还长，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是 Q 弹筋道的，开袋就能吃。简单一加热就行啊！你像日常啊，这个早餐啊，小米粥，哎，放根海参，对吧？你去户外露个营啊，来烤个海参啊，你全家人呢都是喝是吧？凉拌也行，炒菜也行啊，反正就是营养丰富嘛。尤其是家里老人啊，也可以给老人呢多吃点海参补一补啊，这个营养就全上来了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海参，而且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有团购的一个福利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块钱一斤，但是现在特惠价格是299一斤。

0: 再优惠个10块钱啊，朋友们，来吧，朋友们，但是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咱们这个库存也不多了，得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囤一波好海参。放心，全程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的，收到之后啊，是冷冻您保存啊，冷冻保存，锁住这个新鲜的营养才行啊。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直接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是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来吧，朋友们，给咱们家老人呢，全家人呢，都哎囤点好海参，都补一补，好吗？来，抓紧拼好手速啊，库存真的不多了，朋友们，回复海参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线上的嘉宾，来自咱们 BK2 省体育中心店的售后部的负责人杜立伟老师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哎，欢迎杜老师。这样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摩托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的，0531-8292-6060 8292-7070。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当中呢留言给我们啊，回复机车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可以加入到车友群的啊，欢迎欢迎各位。来，我们看这位朋友威海的朋友的问题，他是赛科龙 RT3 的车主。哦，赛科龙，赛科龙是个什么车型？
1: 宗申的品牌。
0: 哦，宗申的，哦，宗申家的，是个啥车型啊？
1: 一个 RT3， 是一个大踏板。
0: 大踏板，哦，
1: 对，
0: 大踏板。他提车不到一个月，然后原厂前后大灯内部是频繁的进水起雾，哦，阴雨天的时候呢，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啊。然后呢，商家说。他就沟通了嘛，商家说是通风正常现象，不属于质量问题，所以说不属于质量问题的话就不走质保了嘛，不会更换啊。所以他的诉求是啥呀？说想要要求更换全新的。哦，您觉得这是属于正常情况吗？
1: 大灯前后进水，下雨就进水，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0: 对呀。怎么商家就怎么还能说是正常的呢？
1: 不正常的，你做好这个视频记录，做好视频记录，你下雨就进水，这从哪个工厂的大灯它也不正常。
0: 嗯，对呀，这密封性没做好呀，这是
1: 密封性指定是没做好。
0: 嗯，这属于是原厂的话，它如果是原厂就是这样的话，那属于是工艺上的缺陷呀，对吧？质量问题的肯定是这样。
1: 对，大灯这个摩托车生产厂一般的大灯都是成套总成，从这个灯厂采购过来的。
0: 嗯，
1: 有质量问题，售后往上反映一下。
0: 对啊，车友群的这位朋友，你这样，联系一下管理员，你把这个详细的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再沟通一下，看看您是在威海，你是在威海店买的吗？哪家店啊？把那个他们的电话也都给我们留下来啊。那这个肯定不是不应该啊！如果是这位朋友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话，那么这家商家他这个回复不应该啊。来，如果遇到摩托车的质量问题需要维权的朋友们啊，你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啊、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这个时间你不方便的话啊，不方便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加入车友群，然后呢把情况反映过来。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是方便的朋友可以打进热线来啊，0531-8292-6060 8292-7070。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山东啊省体育中心店 BK2 的售后部的负责人杜立伟杜老师，也是资深的啊咱们这摩托车的这个售后的这个专家哈。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淄博的车友，说电控声势电控车型。什么是声势电控车型？
1: 声势是

0: 广东江门的一个摩托车品牌。
1: 哦哦，是个品牌哦。然后他问日常保养需要特别，检查哪些电路部件吗？它是个电的吗？
0: 电路部件，对于现在新出的一些电控比较多的，你重点还是看一下这个启动的相关的，还有就是灯光的，比如说刹车灯啊，这是影响安全的。你特别检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你正常维护保养，这个电控它不是说这么容易坏。如果说电控这么容易坏，就是坏的话，它不和别的机械故障，还会提前预示你，
1: 是，哦，
0: 提前
1: 它
0: 预
1: 这
0: 警
1: 个
0: 告。
1: 是个品牌，是个纯电的车型的吗？
0: 他没说是什么车型，他说的是声势的车，声势没有纯电的车
1: 没
0: 型。
1: 有纯电车是吧？好，
0: 对。
1: 因为我就知道现在有一些呢，他们也有这个纯电的一些机车了，是吧？
0: 对，电摩。
1: 对，电摩。来看这位摩友的问题：豪爵踏板长期代步啊，齿轮油多久更换一次最合理？
0: 齿轮油，你看用什么品牌的？如果说用好的品牌，比如说模特的，1万公里一换就行，1万公里一年换一次。
1: 1万公里，正常来说1万公里一年啊，更换一
0: 对，
1: 次。
0: 尤其国产的便宜点的，你可以稍微的提前一点，时间呢也是一年。
1: 好的。哎，所以咱们这个骑摩托车的各位骑士朋友们啊，各位摩友们，这个摩托车呀，也是你得经常的去维护一下它，保养一下它啊，会用会养，不用修，是吧？
0: 以养代修啊。
1: 以养代修，哎。好了，各位摩友们、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稍后呢还可以继续的联系我们啊。稍事休息，进一段宣传啊。来，杜老师，咱们最后一节小节，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权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7: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我们节目线上呢，请到的是 BK2 机车省体育中心店售后部的负责人杜立伟杜老师啊。哎，杜老师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大爱无疆这位朋友呢留言说，杜总好啊，1万元之内媳妇儿想买个代步车，想推荐一下是什么样的车型好啊，偶尔是60-70公里左右近郊游还有哈哈。你买了什么样的摩托车？
8: 1万元之内代步车这个可选性太多了，
7: 给媳妇儿买，
8: 偶尔60-70公里的话建议150排量以下的就行。
7: 哦
8: 啊，现在国产品牌也好，合资品牌也好，这个选择性都是不错的，
7: 太多了，
8: 质量没问题。
7: 踏板其实也行，是吧？大踏板，
8: 对，
7: 也适合。
8: 通勤代步踏板是最方便的。
7: 对对，通勤代步啊，你偶尔60公里，行，可以的。这个储物还多啊。
8: 对，有选择性，有目标性，这样的话面比较大。
7: 对，
8: 喜欢哪个风格，哪个品牌？我可以帮你，这个参谋一下，
7: 对
8: 这个品牌适不适合你？
7: 对，1万元内可挑选的比较多啊，
8: 对，太多了。
7: 所以你看看是什么样的风格，车型是巡航呀、踏板啊，还是啥的啊？
8: 对，
7: 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烟台的朋友啊，你看他说是奔达复古车型。新车落地2个多月，出厂漆面，有点掉漆，排气管大面积有生锈，到店处理修补过2次，仍然是复锈啊，就又生锈了。然后也反映给厂家了，然后到店呢也沟通过，那经销商呢说是环境造成的，不属于质量问题，环境造成的。
8: 沿海地区啊，你像烟台、威海、青岛这沿海地区啊，会有这么一部分车。对，它这个不适应这个海洋环境。但是会有部分这个生锈啊，
7: 是吧？
8: 腐蚀啊之类的现象。但是还是希望这个车企针对这个你制造的车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对吧？咱作为咱用户来说是没法选择这个环境的。
7: 对呀、
8: 还是希望车企加强这一块的这个品控吧。
7: 那说明它这个漆的话，这个工艺它没有
8: 掉漆的话不对，但是这个排气啊有可能会受影响。
7: 哦，排气那边。
8: 比如说，有些外部的些螺丝啊，铁件啊，它会受这个环境影响，但是漆面。目前我没听说哪个车的漆面会因这个海洋环境啊，或者是沿海地区这个环境会崩漆掉漆，
7: 是吧？
8: 对，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极个别的件儿，存在一定的瑕疵啊，或者底漆没处理好啊，极个别的。当然，咱不是说啊，你奔达所有的车都这个样，是吧？
7: 对，
8: 你看一下，给过还是有些事情还是给。售后啊，沟通一下，如果说售后允许的话，更换一个件儿看看。
7: 而且是2月刚刚提的新车，你出现这个情况，那是换了谁都接受不了啊，是吧？
8: 对对对。
7: 好好沟通一下啊，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漆面出现这个问题，那跟环境我觉得不沾边，应该不能这么差劲，是吧？
8: 对，
7: 那那个工艺太差了啊。
8: 嗯，
7: 这属于是个别情况啊。但是排气管大面积生锈的话，确实可能跟环境有关系。说明他们这一块呢做的，也不是，其实工艺确实也是有待于提升啊，这一块啊。
8: 对对。
7: 嗯，你得适应环境啊，你不能让说咱们沿海地区这么多的摩友呢啊。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德州的摩友啊，说网购的某品牌的摩托车，啊，你直接大大方方的说哪个品牌？提车一个多月，发动机动力衰减，档位卡顿，线下找合作的维修点检修过两次，也联系过网购的商家、品牌官方客服啊，商家就互相推诿。啊，厂家不承认网购车辆质保权益，没人负责维修和售后。你是买的什么品牌的车啊？我很好奇了都。没了，就写到这儿了。呵，
8: 这个网购风险太高了，这么大的一个机车，一个你从网购来说，你相应的权利，你是不是阅读明白了？
7: 就是啊。
8: 你这个维权确实有点困难。
7: 对，我。哎呀，你都不说什么品牌，我都没法帮您去联络啊。
8: 对，
7: 哎，所以说
8: 如果是附近的车友啊，可以过来线下找我来帮你看一下。
7: 对，尽量的买一些这个可靠的，你包括咱们现在国产的很多大品牌的啊，比较主流的一些大品牌的是吧？
8: 对，品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7: 对。大爱无疆这位朋友说，对，首选踏板，品质稳定点，其他的无所谓啊。就刚才呢，想给媳妇儿选车的那个啊，就选代步车，就是日常代步用，偶尔呢就是跑个郊区近郊六七十公里啊，想买踏板，有没有好推荐呢？这样杜老师，
8: 给媳妇儿用的话，
7: 而且是万元之内的。
8: 你像国产的话，豪爵的车品控是比较省心的。
7: 豪爵哈，
8: 对，合资选择就多了，本田
7: 雅马哈
8: 还有咱济南这个清骑铃木，
7: 哎，济南清骑的
8: 都是比较可靠的。
7: 行，万元之内，你稍微上点预算，我觉得那可选择性更高啊。你就说一万，你别说两万了，就两万以内，一万七八，其实那个时候就选择的就余地更高了，
8: 对，
7: 更大了啊，而且这颜值啊，
8: 就可以上了。
7: 对呀，而且颜值还好看，特别适合女士的一些那种配色、颜色。人家女性朋友啊，她选车其实，人家先看的就是，对吧？哎，颜值得高，你拍照得漂亮，是不是？
8: 像我们店里有五羊本田，很多女士都喜欢的。
7: 五羊本田的是吧？啊，
8: 对
7: 对，也行。
8: 复古型的踏板，
7: 对，复古踏板，
8: 一万左右
7: 啊，也行，也挺好啊。反正就是几个给您推荐的啊，你可以去这个参照，也去多的去对比，带上媳妇儿一块儿啊。你不能说你自己给你替人媳妇儿决定了，是不是？来吧，各位藏友们啊，各位这个朋友们啊，如果是有问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来留言啊。如果没有问题，我看了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今天我们就连线到这儿啊。也感谢咱们杜老师，辛苦您，杜老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趁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的线路啊，怎么一款好的线路，一条线路啊，好几条线路，不止一条。首先是重庆啊，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把赛博朋克的这种未来感，哎，就揉进了老城墙的这种旧时光里啊。这里有好吃的火锅啊，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化作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啊。5月25号，这场关于山城的惊喜呢，已经为大家备好了啊，仅需2999元的尊享价啊。有人问，你就说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了啊。本次行程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甄选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所有特色用餐一价全含啊！而且郑重的承诺，全程零自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让您无需费心规划，只管纵情山水。 而且呢，我们将带您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来深入五龙天坑地缝，来探寻满层金丹 A 黄金甲取景地，来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啊，不是，这是重庆话嘛，是吧？反正去到很多的地方啊啊，当然了，是由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全程是欢声笑语陪伴各位的啊，而且配备了金牌导游和专业的讲解。咱们深挖鲅鱼故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儿，就可以查看详细的一个行程了啊。报名的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现在席位比较紧张啊，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席位了。再给大家推荐个线路是新疆的伊犁。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呢，伊犁绝对是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呀。忘掉酷暑吧，朋友们，我们要去的是那拉提草原，那里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上呢，我们要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啊，那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呀、啊！哎，说不定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还有土拨鼠，是不是？我们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了，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呢，真正的英雄公路。如果您想看一点不一样的，走，带你去伊宁的六星街看一看啊，看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我们再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长什么样啊，到底有多帅。还有六月盛放的天山花海，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啊，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双飞八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我们主持人带队，然后呢去亲自的体验一下啊，把自己呢也装进这幅画当中啊。156-0640-1011，大家呢可以报名咨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当然新疆呢还有一条线路也非常的美丽，就是阿勒泰，对不对？我的阿勒泰啊，也是双飞八日游啊。No brake lights, shadows fade, sneak past debts unpaid。 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会准时恭候各位，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新一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有温度。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来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来来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2: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山之彼岸，大海深邃，涌动的是开拓者的心跳。海之边际，高山傲立，挺拔的是探索者的脊梁。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人们自古就在此问道不知。在这座梦幻山海之城，岛、滩、湾，和美共生世道，山海城和谐相融异世道。古老沧桑的雄山碧海与以梦为马的未来之城，碰撞出活力精彩的时代交响。风正好扬帆，山海不为远。

0: 上升起剑锋千仞，风霜雨雪剥蚀出奇石万簇。申城与新华夏系第二龙脐带陆海相接处的崂山，是典型的花岗岩地貌，东高而悬崖傍海，西缓而丘陵起伏。崂山向西便来到余脉釜山，这里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开采旧址的石碑。
1: 矿坑呢都已经填埋，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城市公园，绿化、植被啊、栽植啊等等，这个变成老百姓休闲养生的地方了。
0: 山顶郁郁葱葱，山脚高楼林立，海风轻拂，时光荏苒。崂山注视着脚下的土地，荡漾起历史的回响。
2: 是你呢，小心点，好了好。
0: 一声声石匠号子曾经响彻崂山山谷。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些为人民牺牲的英雄，人民将永远铭记。
3: 经过兴建委员会在全国挑选石头，最终选定了我们釜山的花岗岩。
1: 青岛地区啊，整个地基是由花岗岩组成，俗称为是崂山花岗岩。我们身处的这个青岛的釜山是咱们崂山花岗岩的一部分，质地坚硬，结构致密，耐风化，耐酸碱。
2: 花岗岩在地表应该是抗风化能力最强的岩石之一，有大部分矿物就是石英，而石英呢在地表几乎是不风化的，所以你看在中国好多地方花岗岩都是山脊。
0: 怀着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意志和对新中国的信念，重达300吨的崂山巨石被开凿而出。
4: 今天比我父亲他们都去干了，都喊着铺盖，没被抹黑，没被抹黑的干。
3: 采石啊，我们采过4次到5次，都失败了，放炮是不行的，采了以后就没有一块整的，石头一旦裂缝就会冒泡，大家也很有责任心，最终采取了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把这块料石采下来了。
0: 1953年，搭载着碑心石的专列从青岛缓缓发出，驶进了首都北京。
5: 往北京的那辆车到火车到，就忘了总司令，这是工人一个人摇，这大车子摇，那个站台上大巴车库这个人也太多了，你看这个鞋子重要不重要？你只要看左宗司令他能写的这个字。
0: 这是人民的敬仰，这更是英雄的丰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镌刻在这块采自崂山高达14.7米的碑心石上，由毛泽东主席在62岁时亲笔手书，方寸之间却有大开大合的气势。
6: 北京天安门广场其实是有一颗青岛心，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青岛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我们工人们啊，在落地之后回忆起这个当时的场景，依然非常的激动啊。
7: 这练笔吧，看哈东西都开心，我像鹦鹉。哎，有些我打一天下的，的确，搁之后觉着。
0: 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心石，是属于崂山人的自豪与骄傲。 耄耋之年的王学贤至今还记得年轻时在福山脚下扛石头的经历。
8: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的夏天，我就在福山所那个料石场扛石头，一块大帆布打这个肩膀上，挡着肩膀，挡着脑袋。
0: 崂山北宅大崂村花开正盛，这是王学贤出生的地方。经年之后，福山扛石的少年已经驰骋在国际舞台。
9: 就这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他这边。
8: 我以这一生呢，从工作之前就干了一件事，这一点我可以自豪的毫不含糊的说，爱国。外交呢，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你要做外交工作，需要锻炼的就是这点本事。国家让你上，你上得去，但是一定要拿得下。有什么好怕的？是自己中国人，强大的中国在背后。
0: 浸润在依山面海的崂山，开放进取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家乡崂山，是王学贤生命力量的源头。坚韧而恒久的山间红石，鼓舞着一代代崂山人昂然越过人生的漫漫雄关。
8: 谁对自己的家乡不是最好？崂山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圣山。崂山的泉水有灵气，崂山的大山有骨气，出来的人呢，一定该既有灵气也有骨气。
0: 日月轮回，崂山因其永恒生发出坚毅的精神，成为城市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底气和根基。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在这座艺术圣地，一种名叫螳螂拳的中国功夫深受欢迎。文明的相逢也是山川的幸会。是谁让这门东方拳法漂洋过海来到欧洲？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螳螂拳，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过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达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那个动作很有意思，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此刻的中国，改革的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1984年，青岛成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这是中国为拥抱全球主动打开的一扇窗，也为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推开了一扇门。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地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够，都把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大理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2、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关门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他叫老尚，因为他去过老尚的时候，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陈乐平说，好的，你叫老尚。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0: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汇泽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 作为国际啤酒盛会，历经30多年发展，啤酒节已经成为彰显城市开放与包容魅力的盛大节日，不断续写着与世界干杯的美好约定。
4: 杯！
0: 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为广受喜爱，成为了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5: 那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6: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
5: 吗？对，
7: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舞狮，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6: 哦，我还一头雾水呢，原来是这样。
7: 对，
0: 经年累月在风浪中矗立的石老人，慢慢被自然塑造成山海间的精神图腾。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由如是街舞主理的大赛在青岛啤酒节上闪亮开场。
8: Are you ready？
9: 下面是由 Soul Dance 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跳舞应该是去享受，投入一切。
1: It's no way, no other way. You can only enjoy.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body, so like stone man body.
2: 我们是想做城市地标文化，有坚强的像师徒一样的内心坚持下来那个事儿，让这个行业可以为这个城市增光添彩。
3: 越包容就越会得到认同，就越来越绵延不绝。这方神奇的土地每天都在快速成长，海尔海信已然成为世界级品牌，歌尔全球研发总部再次落户，中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核心区蓄力萌发，金融与科技的同频共振，点燃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4: 想加速，也是勇敢。总装今年几年，我们握个手吧。
3: 围道屡迁，变动不居。在探索科技的浩瀚长河中，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新轮产业革命悄然而至。崂山脚下聚集着山东数量最多的独角兽企业，他们与区内专业园区、产业集群一道，在新技术的星辰大海中奋起扬帆。山海之间，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让科研人员探索未来海洋有了更多可能。
5: 也要做平衡探测吗？我刚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创新一定是在交叉领域创新，就是崂山区呢，我们叫做山海合一啊，就是人文、历史、自然环境是个特别和谐的一个地方啊，这有点像道家思想做道法自然，在这种环境当中也激发人的灵感。
3: 沿着黄河遇见海，海上有仙山。吴松华从黄土高坡一路走来，扎根在这片山海。从在高校专注学术研究，到如今创办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个人和企业成长路上的每一次转身，都与这方山海相伴。
2: 这是2018年我们雷策创新创业的场景，当时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大概200-300平米的实验室，18个创始员工吧。
6: 咱现在是6年，搬过几次家？
5: 搬过3次家了。我们刚搬过的时候，这边只有1000平米，现在是5000多平米。崂山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而且鼓励创新的，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放心的，能够心无旁骛创业的环境。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阳光、空气、水，你需要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没有了之后才发现非常重要。
3: 科技是崂山的名片，创新是崂山的基因。在崂山脚下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水准零点的地标，这里精准移植了观象山水准原点的数据，诠释着山高万仞始自何处的答案。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0: 那今天还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大概是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不到半小时，我们发现了我们的主题。
1: 先进的科考船是国之重器，东方红三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静音科考船，15000海里续航力，可以实现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这不仅代表了海洋科考的最高水平，也是强大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2: 无论是从资源、贸易各个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海洋的这个支撑，我们都需要去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来经略海洋。
1: 青岛奥帆中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举办地。如今，帆船已成为这儿新的海上时尚。科考船也将从这里迎来新一轮的远航。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正在书写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精彩篇章，建设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崂山是一座山，文成千年芳华，尽显大美气象。崂山更是一座城，紧盯时代潮头，引领科技创新。崂山成为青岛乃至山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阵地，全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道行天下，由百川入海。海拥抱着山，山吸引着人。阳光沙滩，啤酒蛤蜊，喝啤酒吃蛤蜊，在当地被读作喝啤酒吃蛤蜊。最青岛的活力与时尚，精彩与宜人，包裹着每一个到来的心灵。

0: 全域街景区的崂山是洗涤心灵的净土，也容纳着一个个飞扬的梦想。他们将自己对山海的理解融入到创作中，用一汪深情挥洒泼墨着山海。
1: 吴冠中先生先后到访崂山多次，创作了一系列的关于崂山的作品，意味深长，诗意盎然的一个心象的世界。崂山松石和误入崂山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0: 一路美景可多了，茂密的林，怪样的石，还有被遗弃了的德国别墅。渴了随时可遇崂山矿泉，边走边评论景色，评论构图，无拘无束，仿如世外桃源。这是吴冠中笔下误入的崂山。
1: 十余年后忆前世，纵横交错入画图。吴冠中先生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穷款，题跋呢比较多的不多见。这个作品呢就潜在的向我们输出了一个记忆和想象共在的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他在叙述时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气韵，体现了他对于崂山的地理地貌人文印记的一个深刻的眷恋。
0: 崂山汇于造物的神功，又夺了奇才的丹青，万千繁复融融浑然。这片海上仙山，山水兼备，秀丽灵动，最大限度地演绎着笃定和自由。

0: 轻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崂山的情歌。
1: 找着天涯的人，
0: 作为崂山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2: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厂，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在山面海的崂山，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崂山。在将道乐作为非遗记忆的崂山，张文成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2: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崂山。
3: 这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4: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3: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
5: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2: 这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6: 我喜欢到崂顶，心旷神怡，这个人文的东西它就融合在一起了。
7: 一年来200多次吧，下雨有下雨的美，崂山就感觉一个老朋友一样，几天不来就特别想念他。
8: 爬到山上往海边望，整个就开阔了。

山川与文化交相辉映，自然与人文互为注脚。布道者政权栖居崂山，穷经皓授，讲学授业，让儒家文脉更续传承。正道者法显，意为渡海，九死一生登陆崂山，将佛教经书带回中国。传道者丘处机，跋山涉水，徒步三年抵达西域，显人性之光，一言止杀。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苦心参悟的修行之道，豁然通达的包容之道，开放创新的进取之道。融汇成传承发展的时代大道，仙山与圣水造就一方福地，山海之城未来可期更胜今朝，千古一脉成大道，大道崂山。

0: 我觉得行进中国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沿着一条线按它的方向去行进，这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了解中国。
1: 这一年哇改变可大了，我觉得我对于黄河我更了解了，我从阿尼玛庆一直到最后进入渤海，我觉得自己的经历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来说就是中间认识的，不管是文化也好还是中间认识的小伙伴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离不开人，因为只有人他才有了文化。母亲，你的怀抱我来了。这颜色太适合你了，奶奶，我给你戴上。对，我
0: 上一季我觉得对我而言呢，一开始好像似乎是为了体验生活感受生活而开始，但结束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2: 爸爸你高兴吧？
3: 我很高兴。
2: 是吧？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很想赶快再回到我们行进中国。
2: 超哥，你的任务在这一刻已经开始了，现在打开吧。嗯，
3: 在你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你要拆个牙套。好。你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前往林海亭的茶山寻找孙小毛奶奶的孙女敏敏，帮助完成十两达的采摘，获得集结地址。
2: 请查收你的资金。
3: 好惨啊，都没有没有红色的，
4: 越早越好，对吧？
3: 这是一个胶片相机，想给自己记录一些最真实的当下，因为我觉得用数位相机会看到，你就会想修图，就会去选择，但是这种相机有点像拆盲盒般的，拍完之后最后去洗底片，然后才可以看到结果，所以我特别想带这个，带这样相机。OK，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想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世界就像一本书，不去旅行的人呢，他就像只读了一页。无论是黄河、长江，或是大运河，我很幸运去阅读它，就去翻开它。
3: 请问你的任务是即将前往绍兴古签道，与其行男孩陈义阳会合，跟随他一起完成浙东运河路段的30公里骑行任务，获得集结地址。
1: 不是，我的经费都开始用这个了。
3: 很好，非常好。
4: 哇，你们太狠了，你们刷牙都要放了。
1: 好的，出发。今天我是见不到他俩了，谦哥、超哥，我们江湖再见。
5: 谦哥，出发没有？出发没有？
1: 你知道我是什么任务吗？我30公里骑行。我30公里骑行。
0: 早上好，换玩法了啊！还有风，哎呦呵，看看，哎呀呵，怎么里边还有？哎呀，还有硬币，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亲爱的行进团成员张小泉，你好，现在你的任务是前往张小泉简易省级非遗继承人丁继灿的工作室，在他的引导之下完成一把古法剪刀制作。我们这一季的话呢，是沿着运河走，对于运河的第一印象都是课本类的，就是他在我印象里面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概念。
6: 我可能对长江对黄河比较有概念，但大运河是什么其实我有点模糊，所以呢我就用一个全新的心态吧，也不去设想，然后来行进它。
1: 大运河称为三大奇迹，然后可能有很多我们初印象里面没有的文化，可能需要我们行进团然后去探索。
0: 好，赶紧出发。
7: 在世界的运河体系中，纵贯中国南北版图，连接35座城市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运河史上奇迹的存在。从京杭到浙东，再到隋唐，绵延3200公里的轨迹，链接河海，繁华交错，奔忙至今。这一季，我们以大运河申遗成功的10年赴约为起点，在杭州，以世界遗产的名义，开启我们的运河追寻。当我们一路向北，历经8省，最终抵达北京，我们的足迹将再次链接起一个波澜壮阔、古今繁荣的中国。
3: 林海廷在茶山寻找孙小毛奶奶孙明明。对，找孙明明才是重点。
0: 哎，你好。
8: 你好。
0: 我找一个孙小毛奶奶。
8: 啊，我是她孙女。哦，
0: 你是明明是吧？
8: 对，我是明明。
0: 你好，你好，刚。啊，
8: 你好，你好，你好。
0: 对，我要帮你采茶，而且我要采很多很多茶。
8: 那
0: 大概10两。
8: 等一下，我给你找一套茶庄。嗯。
0: 哇，好漂亮！
8: 小心地滑。
0: 好。那您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8: 大概4-5年。
0: 4-5年。
8: 以前主要都是奶奶和爷爷两个人做。哦。后来我爷爷去世了之后，我看他太辛苦了。哦。所以我就回来。
0: 来帮帮他这样子。
8: 大运河对于杭州来说也是蛮关键的，因为它的水路发达嘛，
0: 是
8: 相当于我们一些包括丝绸啊、茶叶啊，这些都是赶速度的，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些发达的水路交通去进行运输，传输给世界各地。
0: 茶能够用的那个段比较小，对不对？比较新。
8: 我们一般的话是采摘标准是1芽2叶，如果像这种小的，采1芽2叶。嗯。如果大的就采1芽1叶。
0: 好，我试试看。
8: 不要掐，不要掐，就是你这样子顺势的，它这边抵住，然后这边稍微一用力，你就这样子。哦。对，这
0: 个可以。1芽1叶。
8: 加油，我们今天是10两茶。
0: 大概10两，大概会有多少多少的？
8: 10两的话，要大概一筐。
0: 一筐啊，
8: 也是一个蛮艰巨的任务哦。
0: 哎，我手机好像震动，我看一眼。
5: 钱哥，出发没有？出发没有？
9: 啊，我要去做剪刀。
10: 你好，是丁老师是吗？
11: 哎，是。
10: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他们让我过来找您学做一把剪刀。
11: 我们张小泉这个剪刀呢？古法剪刀主要特点呢是把好钢贴在刀刃上。哦，
10: 所以张小泉剪刀在以前是一个贡品吗？
11: 是贡品，
9: 贡定
11: 贡品。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他是御笔题名的张小泉3个字。哦。然后通过运用大运河，像覆盖到全中国。制作的话是非常难的。哦，
10: 非常难的。哦，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啊，今天。
11: 首先呢，你是拿这个大锤，
10: 好的，
11: 两只手这样顶牢，跟我面对面，在这个位置，
10: 还真的是要从打铁开始啊。
11: 你轻轻的，这你敲平面，就是我面对面啊，你敲平面，我敲侧面。
10: 做完这样一把剪刀，差不多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
11: 这么大的一把剪刀，3个小时左右。
10: 我这力度还行吗？
11: 行啊，
10: 可以
11: 啊，过了过去。打铁最好呢，还稍快一点呢，还更好。下面我来修整。
10: 好。
11: 历史以来的话，像我们这一代啊，像我父辈啊，都长在运河边，在运河边工作生活，所以说剪刀历史的话，是我们杭州啊是非常悠久的嘛，400多年了嘛，
12: 哇，好漂亮哦！
1: 这边停一下吧。
6: 哎，这边有一家摄影工作室，那去看一看。
12: 摄影工作室可以。
6: 对，感觉很有意思的。
13: 哇，你们好。
6: Hello，Hello 爷爷。
13: 好，坐一下吧。
6: 啊，好。
13: 好。
5: 爷爷，您这是你的工作室吗？
13: 对。
6: 这些所有照片都是您拍的？
13: 对，都是我拍的。这个我就在运河边上嘛，啊，就是接触的东西比较多。
12: 但是爷爷，你能拍这么多年也是很厉害。那个时候的运河跟现在的运河，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或者你觉得最感受的是？
13: 哦，我感受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运河上啊，看不到船了。
12: 啊，以前是很多船的吗？
13: 以前是很多很多船，码头上是船是挺满挺满的。
12: 我们来到这个小镇，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宁静的状态。然后你看到外面其实也是很繁荣的，
13: 对，
12: 只是他们现在繁荣的地区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地方依旧它很繁荣。中国大运河它毕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一河通百业兴，贯通南北，穿越古今。
6: 哦，我们到终点，这边就是那个终点西青过塘号码头，
12: 码头专题陈列馆，
6: 对吧？
12: 这就是真正的起点吧？
6: 对，所以你已经过不去了，那边就是个头。哇！
9: 我们尽快把旅程搞完它，然后我们三个尽快回
3: 电。对，可以快马加鞭。这一株，基本上也剩下能采的不多了吧？
14: 多。
3: 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那么今天介于是周五的这个时间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5: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哈，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介于这个身份呢，牵扯到财产的纠纷啊、家事的争议等问题，具体牵扯到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还有房屋拆迁等方面的问题哈，咱们可以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公布一个数字啊，说一个数字哈，其实挺不愿说的，但是我想既然是民政部门已经发布了这个数字，我想让更多的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年轻朋友哈，能够听一听民政部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是169.7万对，离�婚登记是62.2万对。这个数字相大家听后之后，尤其是作为这个专业的婚家事律师，结合您办案的这个经验而言，怎么看这个数字，张律？
5: 这个数字呢，客观上来说，确实离婚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数字比往年来说也是有一个略微下调的一个趋势。
4: 好，
5: 它比去年应该是同期少了一个0.8万对。
4: 所以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想哈、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对于婚姻来说都非常的重视哈，
5: 对，
4: 选择好人生的另一半，需要我们在婚前的时候多方选择，瞪大眼睛，对吧？
5: 是的，
4: 嗯，
5: 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比较有个性一些。
4: 是，
5: 我今天上午刚跟一个00后交流，
4: 哦，
5: 其实我也非常想知道年轻人心里在想什么。
4: 是，
5: 对于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铺天盖地宣传的一些婚恋观念，我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小孩呢就跟我说，其实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应该是所谓什么不婚不育、
4: 嗯、
5: 他们大多数人周围的朋友还是一个正常的想法、
4: 嗯、
5: 到了什么时间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又跟他，我开玩笑跟他说，要不然我给你说一个条件，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嗯、但是他又觉得懒得去进入下一个环节。
4: 嗯，
5: 所以现在结婚人数减少，我觉得可能与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比较忙，然后对于未知大家又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一种较为恐惧的情绪也好，或者怎样，所以说结婚的人数可能会相对少一些。
4: 是，
5: 嗯，
4: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想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怎么规划好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的生活。您看在我们的司法案例当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终有的时候有钱花不出去的，有钱不能花的，是吧？这种案例也是比比皆是。怎么样合乎情理、合乎法规的去处置？我想遇到一些问题也都是事关你我哈，包括我们个人的医疗啊、健康啊、养老啊，如果都有一个落地的解决方案和规划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这个意愿表达，对吧？
5: 是的，
4: 嗯。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起遗产的这个赠与啊和继承的纠纷的这个案件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辽宁鞍山，范女士在病逝前呢专门就立下了遗嘱。您看，这个作为当事人来说有这个意识哈，
5: 是的，
4: 专门立下了遗嘱。这个遗嘱呢，就是为了感谢弟弟一家对他多年的这个照顾，将全部的遗产交给弟弟来继承。这个遗嘱当中呢，就载明此前我已经将100万元的现金和3处店铺赠与女儿刘某，并要求弟弟保障女儿今后的生活和医疗。那么范女士去世之后呢，她的这个弟弟和儿子被指控曲线转账等方式获取857万余元的款项。这是谁呢？这是范女儿的女儿刘某起诉到了法院，就是要求自己的舅舅和自己的这个表哥，是吧，要返还这个钱款，包括还有金银首饰、5处房产手续，并索赔5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当事人立了遗嘱了，这个遗嘱合法有效吧？
5: 对，像这种继承案件，首先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他有没有遗嘱，遗嘱有没有效力。但是对于这个案件，我希望说在前面的是，大家首先关注的第一点还并不是一个遗嘱的效力问题、我们要看看这个女儿她起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这个案由啊。她用的是一个不当得利。什么叫不当得利呢？大家能不能理解？不当得利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的原因、合适的理由，突然就意外得到了这么一笔钱。比如说这种银行打错款，
4: 是
5: 打到陌生人户上了，那这个接收款的这个陌生人呢，他就是一个不当得利，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但是您看这个新闻里边，这个孩子的舅舅他是不是这种不当得利？很显然不是，因为人家手里多少是拿着姐姐一个遗嘱的。
4: 是，
5: 如果说真是想去分析这个关系，我们就要看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如果遗嘱有效，那么弟弟得到的其实是姐姐的一个遗赠，那么法院认定人家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啊，他当时做遗嘱的时候是有这个见证人在场的，这个遗嘱没有问题。这个女儿呢，最终她只是得到了一部手机，乍一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合乎人情，但是我们要走这个法律程序，所有的步骤都要经过这个法律规定哈，都要符合法律规定。那么遗嘱合法有效，母亲把财产给了弟弟，并且弟弟人家还承诺说将来要照顾女儿，保证她的这个医疗啊、生活支出，所以说弟弟拿到这笔遗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个人观点哈，我认为这个母亲其实也并不是糊涂的，她 做出这么一番考量，其实也是对女儿拿着一笔钱之后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生，她也是肯定是考虑过的。因为咱们之前也是遇到过很多这种案例，比如说人在身有残疾或者说患了重病的情况下，即便自己有财富，她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医疗事务，比如说及时的签字，让自己送医或送自己到合适的疗养机构，这些都是需要人来照顾的，她不是仅仅钱都能包办一切。
4: 所以经过张律的这番分析之后哈，刚才事实上我也只是开了一个头，大家的整个这个案情的来龙去脉听着就觉得，也是作为这个母亲，什么情况之下能够把这么如此大的一笔财产留给不自己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而留给了自己的弟弟。
5: 是的，
4: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事由，是吧？所以说母亲刚才张律所说的，她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她实际上这样看来，母亲把遗产给到弟弟实际上是对女儿的一个双重的
5: 一个保障，
4: 一个保障。
5: 他既是给弟弟照顾他这么久一个合理的善意的一个对价，那么说也是对女儿的一个保护。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母亲的这一番安排其实是非常的明智。
4: 所以说这个双重的这个托付哈，不仅将自己这个刚才说又感谢的成分给到弟弟，同时在女儿刚才说的未来生活的这个保障哈。
5: 对。
4: 但是最终您看，事实上这个女儿完全也有起诉的这个权利，是吧？
5: 对。
4: 当然最终法院是依据有没有合法的这个遗嘱，还有尊重死者生前的这个意愿。刚才我们所说的他这个不当得利，完全这个诉由事实上就起错了。
5: 按理说诉讼方向不应当是不当得利，如果真的对这个遗嘱的这个真实有效性有一个质疑的话，也完全可以提出这么一个继承诉讼。
4: 最终呢，法院是非常人性化的判给就是母亲生前的那部手机给到了她。
5: 是的，
4: 这个是有一个司法温度在里面的，是吧？
5: 是的，其实母亲的手机它有一定的这个纪念意义在里边。
4: 所以您看就这起案例哈，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通过我们说合法的这个财产，自己的这个财产，如果在自己一旦百年之后或者是说有其他一些意外情况，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继承人留下相应的法律依据的话，我们要走合法的这个继承手续哈。
5: 是的，
4: 走这个公证遗嘱。但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遗嘱是真的是为什么说要尊重我们说死者生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意愿，只要他是合规的这个遗嘱就必是站在首位的。
5: 是的，是的，他只要是有遗嘱那么就不再考虑这个法定继承。那有些人可能也想，那这个民法典上不是要保护这个弱者的权益吗？女儿既然身有残疾有疾病，她是弱者，那是不是应该多分一部分呢？那个都是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如果现在这个被继承人也就是这个母亲她已经写出了遗嘱，那么也就不会再去考虑这个弱者或者是有疾病残疾这个情况。
4: 所以每个人都有，我们刚才说都得有一个规划哈。
5: 对，
4: 你包括就是这样的话，母亲本身就身体有这样的一个重病，所以也是对自己的这个至亲有很多的万般不舍，才做出了众多的这个考量之后立下的这份遗嘱，是吧？
5: 对，是的。
4: 所以在这儿呢，我相信舅舅也好，还有就是说作为这个刘女士的这个表哥也好，应该是不会辜负这个立遗嘱人的这份希望哈，既得了这个财产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这种亲人和亲戚。
5: 对，是希望是这样子的。但是作为这个女儿来讲，也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因为毕竟弟弟是有一个承诺给姐姐的。她要照顾女儿，如果说这个女儿未来这个医疗啊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她完全可以要求舅舅去支付一部分费用给她。
4: 所以他也有自己的行使法律的这个权利哈。
5: 对，是的。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大家沟通交流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今天呢，我们着重还是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和您在线互动和交流，特别是牵扯到财产的纠纷啊、家事的争议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那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张璐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说到了这个婚家事的这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前面所涉及到的这个继承啊，还有赠与所产生的一个维权纠纷的这个案例哈，极具代表性。此时此刻，我想也是作为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听取我们这些典型案例的同时，可能内心里也会涌动着各种法律疑惑啊。
5: 对，
4: 哎，这件事儿如果是我遇到了，我会怎么办？或者家庭成员当中也有像类似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同一种裁判的一个结果哈？如果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和不解，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事实上您看，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这个事由不同哈。
5: 是，
4: 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走这个法定继承的话，第一顺位继承
5: 就是父母、子女、配偶，
4: 哎，
5: 嗯，
4: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顺位、第三顺位哈。所以为什么情况之下有很多没有按照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那么每个家庭都每个家庭的这个事由在里面，
5: 对。
4: 但是我想，一定要兼顾好这个亲情，
5: 是。
4: 尤其是在立了专项的遗嘱之后，作为接受遗赠的一方，我们一定要履行我们的这种法定的这个职责，不然的话，法律也不会完全的让您坐享其成吧。
5: 对，是，尤其是在立遗嘱的时候，能跟这个被继承、跟这个继承人和这个接受遗赠的人，比如说像我们新闻里说的这种情况哈、啊，跟他们都能说清楚，
4: 嗯，
5: 大家各自就是为什么我要这样立遗嘱，让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不要在这个遗嘱生效需要执行的时候，那么继承人之间又打起来。
4: 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哈、啊，今天您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也沟通一下。在周三的时候，我们专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问题。曾经济南有一位马女士专门打来电话哈，她是以一个弟媳的身份打来的，常年她和她的女儿来照顾谁呢？来照顾这个姐姐，估计就是爱人的这个姐姐嘛。
5: 是，
4: 照顾这个姐姐之后，姐姐呢就是在没有病逝之前呢，曾经就是口头上留下，哎，将来之后我要是也其他没有别的财产了，这个抚恤金啊这些就归到你们了，人之常情嘛，就觉得身后肯定有留下这一笔钱。
5: 是，
4: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它和遗产不一样，
5: 抚恤金它不是一个遗产的范围。
4: 对了，它不能够分割、就活着的时候你不能够去支配和分割这个我的抚恤金，是吧？
5: 对，是。
4: 但是就是这个钱呢，他打来电话的目的就是这笔钱在哪儿呢？在社区，是吧？社区的人员就是说，因为你不是直系亲属，就不能给到你。
5: 是，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继承人，
4: 其他的也没有，这个姐姐也没有任何的家庭成员了，就是子女啊，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想的话，人之常情，谁在跟前照顾，理应这个钱归到谁。但社区呢没有给，就是原因你不是直系亲属。我就想这个问题，从法定讲我们能够理解了，但是结合您张律掌握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例比较多，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让真正帮助的这个人得到实际的好处？
5: 对，其实这个案子难在哪里呢？这个姐姐他也没有留下一个书面的材料，
4: 没有。
5: 虽然说哈，这个抚恤金它不是一个遗产，但是很多人在遗产这个遗嘱里面，它也会涉及到抚恤金
4: 啊
5: 等等一些费用的问题。如果一旦涉及到的话，咱们实践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参考他自己的一个意愿。
4: 嗯，
5: 虽然不是遗产啊，那现在咱们平时说的这种应该怎么样去分割这么一个抚恤金，它其实参考的就是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这么一种案由。
4: 嗯。
5: 如果说有很多的直系亲属他有资格都去分这个抚恤金，那么应该给谁多给谁少，有时候就判断谁更依赖这个去世的这个人，谁照顾他更多，或者说谁跟他是一起生活的，那么说可能他们亲情啊之间联系的就更为紧密一些，那么抚恤金可能会更偏向他们。那像咱们这个案件里面，这个弟媳很显然不是姐的一个直系亲属，这没有问题，但是呢由于这个姐姐她生前是有一个遗愿在这里，只是拿不出证据来，
4: 是，
5: 那么说社区拿着呢也又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直系亲属，我觉得不妨跟这个社区还是去沟通一下，把这个姐姐的遗愿告诉她，然后呢以共有物分割的这么一种理由去参与一个分割，如果是协商不成，当然这个事情她有诉讼的一个权利在，但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肯定还是协商的。
4: 所以在这儿呢您看又带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电话打进来之后都承载了一份希望，或者是说还有没有一个角度你去能争取哈，更何况我们想就是在人遇到最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亲人在身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好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把这个问题带给您了。但是您刚才从法律这个角度说的话，就是共有物分割，如果一旦像是社区这个钱不给的话，那我们就以共有物分割来诉的话还是有希望的，是吧？
5: 他是有这个权利去与这个案由对去起诉，但是当然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弟媳妇做的是非常好的，
4: 是
5: 因为如果是姐姐没有其他直系亲属了，那就证明弟弟可能也不在了，如果弟弟都不在了，他的这个对象还能照顾自己去世配偶的这个姐姐，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
4: 所以在这儿哈，还是说任何问题哈，任何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无望的时候，如果从法律这个角度看看，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这个价值哈，就说是专业的律师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实际的参考建议，看看哪个路径能够行得通，能够起到一个解决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是至关重要的哈。但是有一点，说一千道一万，与其日后我们再花上这个时间精力去为了那个，当时人家付出的时候可能就没想到这个，只不过就是姐姐生前有这个遗愿，
5: 对，
4: 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个工作前置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又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的，前置的话就会避免很多的问题吧。
5: 对，是，其实哪怕是留下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遗嘱啊，即便这个遗嘱可能处分的这个无效，但是它依然能够代表这个姐姐生前有这个意愿在。
4: 对，好了，所以说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哈，让我们少走弯路哈，如果在关键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利用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有效的合法维权。好了，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大家送出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倡导主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我们的场外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那说到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在做公证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法律要件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看看它符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而被认定是否是有效还是无效。程先生夫妇呢这一生当中是生育了6个女儿一个儿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自建了一栋3层的这个房屋哈，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应该是登记在程老的名下，结果2023年3月程老将房产以110万元的这个价格转给了别人，并在当月也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哈， 这个受房款呢109万元是存放在儿媳的银行账户上，另外那10000元是属于中介费用哈。就是后来这个夫妇俩呢，先后于2022年12月和2023年5月去世了。所以老人家的这六个女儿就主张啊，父母已经先后去世了，那么所受的这个房款109万应该说是父母的这个遗产，七个子女应均等的来分配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六个女儿呢就共同向法院起诉，要求程老的这个儿子分别向六个人各支付受房款的1/7。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就说，这个房产是由自己和父亲共同建设形成的家庭共有财产，所以在这个房屋出售之后呢，程老就当时已经明确表示将受房款项赠予了自己的孙女，所以这109万元呢就不属于遗产，无需再另行处分了，并提交了一份父亲的录音予以证实。我们说这个各种，我们说遗产公证的时候包括有录音录像哈，但他这个呢没有经过公证哈，这个是一个录音予以证实。最终这份录音是否符合法定的这个要件，最终法院是判定了无效是吧？到底原因出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一下哈，这里面有好几个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这个房子是归属于谁的，因为这个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他决定这个钱究竟是遗产还是个人的财产。那么这个儿子呢主张这个房子是他跟父母一起建的，
4: 是，
5: 但是因为农村盖房子啊，有时候他肯定很多都是购材料找人工，或者说一些现金支付，所以说如果这个儿子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房子是他建的，他也有份儿，那么是父母的名字，那这个房子人家肯定所有权就全部都是父母的，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个父母去世以后，这个钱肯定也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留下来。如果说儿子说父母在生前就把这笔钱赠给了他，或者说这笔钱写了遗嘱在父母去世后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么也要去举证，谁主张谁举证嘛。这个儿子拿出来一个证据是什么？是一个录音证据，这个录音上面啊确实有见证人，好像是也做到了一些形式上的要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录音录像去做遗嘱的时候，见证人他必须不能是继承人，
4: 是，
5: 但是这个录音里面恰恰就是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儿作为见证人，那么这个遗嘱肯定就不能用了，对不对？他已经没有这个见证的效力了，所以这个钱你既然不能证明是你的，是父母的一个遗产，又拿不出来一个遗嘱来证明父母把这个房卖房的钱给了你，那么他就只能走法定继承了。走法定继承就是所有的继承人原则上都要均分，但是他的家庭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4: 这个女儿身体有恙是吧？
5: 对，她是有残疾的。所以说法定他对于这109万的这个遗产呢是这样酌定的，有这个小儿麻痹的女儿，她是继承了一个30万的份额，然后呢成龙的儿子他是继承了一个23万元，因为这里面是照顾他，他给父母的这个照顾和共同居住的这么一个情节在里面，
4: 所以程先生的程老的这个儿子是承担了23万元哈，
5: 对，
4: 继承，然后女儿是30万元，那其他的这几个女儿就是16万元
5: 和10万元，也是看他们对父母的这个照顾情况。
4: 所以其实对这个一审的判决，这个儿子也是不服，提起上诉，但上诉的这个结果已经下来，维持了这个原判哈。
5: 是的，
4: 所以但是现在呢，这个也还是希望这个儿子还是不饶，想继续再审。但是这个事儿也被这个再审申请被驳回了。
5: 对，
4: 这起案件已经生效了，
5: 是的，
4: 就到此尘埃落定了，是吧？
5: 是的。
4: 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讲，又牵扯出很多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关于赠与啊，还有关于这个录音录像遗嘱它的这个效力问题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再着重说一下。有时候大家现在这个法律意识都挺强，我就让父母给我是吧留个话，留录个像，但恰恰有的时候你让老人做什么的同时，你法定的关系整个在旁的当时在线的或者同时两个人得是具备和你没有利害关系的，
5: 对，要保证这个遗嘱或者赠与它是合法有效的，
4: 去体现它的公正性的。恰恰您的声音又出现在这个视频当中，那你这个不就是 不攻自破了嘛，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哈。
5: 对，
4: 所以说关于这个案件当中所带出的几个注意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说了赠与啊，还有录音录像遗嘱它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还有包括遗产的这个分配，稍后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回复。如果大家这个时间有任何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法律服务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

0: 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理清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那生活当中有关于家庭继承啊、抚养啊、赡养啊、财产分割啊，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方面的问题，今天周五的这个时间上线嘉宾是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喇叭，前面由于那个一起继承案件又产生出的这个让大家特别留心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赠与。这个赠与怎么来理解？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赠是肯定是赠给，
2: 是
1: 与赠与。那赠与怎么有的时候就它不成立呢？
2: 赠与啊，是这样子，人他比如说我希望把我自己这个财产赠给谁，那么这个人他愿不愿意去接受，他只要是接受了，并且这个赠与的财产也真实给到人家了，那你这个赠与的合同就已经结束，就已经都履行了。一旦赠与之后也不能再要回来，没有特别的事情是不能再往回要的。那么咱们刚才这个上一节里面提到的这个父母在世的时候把这个房子赠与给这个儿子啊，是这么说的，但是呢由于他拿出来的这个证据不符合法律形式，所以说相当于没有证据，那没有证据的话也就没法证明父母把这个卖房款放到你的这儿是赠给你的，那他不就是拿出来要分割的一个遗产。
1: 所以最终这起案子走了一个法定继承，就是有几个子女那么平均分配，当然有弱势的一方面就是倾斜照顾，但反过头来讲，如果真要是父母就是这个真实意愿的表达，恰恰就是因为他这个录音录像或者是不合乎法定的要件没成立，也是挺可惜的，
2: 这也非常遗憾呢、所以说在这个大家一直都是给我们也试着一直给大家去普及，如果想赠与的话最好是签一个赠与的合同，如果说是要遗嘱的话，那么合乎法律形式的这个遗嘱形式怎么样去避免这一些无效的行为，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对，所以特别提及到这个录音录像的这个遗嘱啊，别觉得这个事儿我架上手机大家就可以，
2: 对，
1: 你不行的，这个事儿法定要件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这个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当中，包括这个姓名啊、肖像记
2: 录，他要全程都要出现在这个录音录像中，而且要把自己这个身份要说清楚。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见证人，他绝对不能是继承人，不能有利害关系在，而且从头至尾都要在。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老人，他一定要表现的神志是非常清醒的。
1: 是，
2: 咱们不能说这个老人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这种情况年纪大了经常出现这样。
1: 所以必须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哈。
2: 是的，
1: 一旦觉得老人都稀里糊涂的那种状态下，一看那种情景，实际上这个在法院在立的时候，在我们法官在审案件的时候，这个也不是予以认可的。
2: 对，虽然说哈、民法典生效之后，公证遗嘱它不再是那种效率最高的，但是公证遗嘱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所有的遗嘱形式里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最为保险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到这个法庭上拿出来当证据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免于质证的这么一个证据。
1: 所以刚才张律一直提醒的见证人，就是我们在旁边陪伴那两个见证人一定不能是继承人，恰恰很多坏就坏在这儿了。
2: 对，
1: 是继承人你还当见证人，这个事儿就完全是被推翻的哈，不成立的。另外关于这个遗产的这个分配，就这个事儿的话，我们所说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分配肯定走法定继承大家都是等额的是吧？
2: 对，走法定继承的话原则上是等额，但是呢也会照顾，比如说谁照顾这个被继承人多呀，或者说住在一起，你像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判决。
1: 关于这个遗嘱，我们说立遗嘱的

0: 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多种方式哈。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相关问题通过微信给我们发送过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时为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和我们在线互动。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儿子问的问题是吧？
2: 对。
1: 这个母亲和他人领证后在银行存款15万，
2: 那他是一个贷款15万
1: 啊，贷款15万，银行贷款15万哈。
2: 嗯，
1: 3年之后，他在农村的宅基地，是我出钱修了房子，
2: 嗯，
1: 也过户给了我，我也对房子进行了一个修缮，他没出一分钱。他想问，母亲贷款的钱也全部用在他的新家庭了，
2: 嗯。
1: 这是一个再婚的这个母亲哈，就是现在母亲这个银行的贷款逾期了，
2: 啊，她担心
1: 房子
2: 会不会
1: 被法院拍卖？
2: 嗯，
1: 那她只有我这一个孩子，我还要帮她还债吗？
2: 嗯，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是建在这个宅基地上的，
1: 嗯，
2: 那么农村的房子宅基地它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它是属于整个户上的，因为一户就一个宅基地嘛，那么不管是这个户上谁出钱修了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事实上它是一个大家共有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没有分家哈，就不知道谁在哪一间怎么去住。那么现在孩子最担心的是这个房子会不会被拍卖，我认为大概率是不会被拍卖的，这一点不用担心。那么再一个就是他还要问是不是需要帮母亲去还这个贷款，他母亲呢现在还是，母亲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说你们是直系亲属，那个母亲再婚之后不管他这个钱是用在什么地方，但是最终你只要是没有在这个共同还款人上去签字，
1: 嗯，
2: 理论上是不需要帮母亲去还款的，
1: 嗯。
2: 那么再一个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替这个母亲去做担保，如果没有做担保那么就更不用去还款了，
1: 嗯。
2: 但是呢有时候咱们话又说回来，毕竟是亲情在这里，如果母亲实在是没有钱还了，即便咱知道这个房子它不会被拍卖，希望孩子也是能够有力量去帮母亲的时候尽量去帮一帮。
1: 嗯，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位单身人士是吧，
2: 嗯，
1: 单身人士，他说现在我没有伴侣也没有孩子哈，就是单身一个人，如果我去世了，父母继承我的遗产时是等分吗？
2: 哦，
1: 如果我想在去世后把财产全部给留给我的母亲，需要设立遗嘱吗？这看来是其实有一个括号标注是身体有恙了哈。
2: 啊，嗯，对，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去立一个遗嘱，因为父母啊他是也是孩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如果父母都健在的情况下，那这个财产理论上还有遗产是要父母两边等分的，
1: 嗯，
2: 除非说是比如说父亲母亲有一方对孩子的照顾特别多，就是非常的非常明显的这种多哈，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两个人一般来说会分到他们。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遗嘱，很多年轻人其实现在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未雨绸缪的心态，立一个遗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可以着重写明这一部分钱是归谁所有，比如说想归母亲就注明这一部分钱是归母亲个人所有，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符合您看看您个人的这个意愿怎么来立哈。
2: 是的，
1: 但是还是介于要是走这个遗嘱公证是吧？
2: 可以，完全可以走公证。
1: 嗯，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心里也是隐隐的哈，有一种难过。实际上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一辈人的责任和义务哈，但有时候最痛的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看来也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哈，也是早做考量。但是我就想这些问题还趁清醒的时候一定要做出一个及时的表达，要不然的话你最终做出的这个结果或者是等到的这个结果不是你
2: 想要的
1: 那个结果的话，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是吧，
2: 对，
1: 与其这样还是说早做一个考量哈。
2: 是，
1: 来继续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哈，他说我和这个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是他贷款买了房产证只写了他的名字，一年之后我们俩结婚了，但是婚后

0: 我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了一半首付给他，
1: 嗯，
0: 他把我的这个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了。现在我们结婚五年了，我们一起用工资来还款，日子也算安稳，现在要感情看来要破裂啊，要离婚，那这房子是一人一半还是有其他的说法？
1: 嗯，这个房子呀，原则上看来应该是以一人一半为基础。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绝对化的这样说。
0: 好，
1: 因为首先这个房子呢，买是婚前买的。咱虽然说这个朋友他是后来用自己这个财产呢去给了一半，但是你能不能证明这个钱就是你的婚前财产？
0: 嗯，
1: 如果是咱们这个两口子之间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支付的话，不一定能够达成，就说这个房子我补钱了这个效果。那是。这是第一点。那么在第二个，就是房子的分割，它有时候不完全按照出资来确定。
0: 嗯，
1: 它里面要看大家对于这个房子婚姻它一个贡献，比如说是不是有子女，那么这个婚姻中两方的经济实力怎样，
0: 对，
1: 它有
0: 尽
1: 的
0: 责任和义务，有没有过错，
1: 是的，
0: 都是要综合来考量的。
2: 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今天是周五，欢迎各位准时准点的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哈。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呢，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各种法律问题哈，更好的明白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那今天在周五的时间，我们通常更多关注的就是婚家事方面所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最近一段时间开庭还是那么忙吗？
1: 是，还是非常多。
0: 嗯嗯，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我们说不光是在处理当事人的这种感情问题哈，尤其是还有对于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在关注财产分割的同时，更多的其实注意点还是说孩子的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这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
1: 对，这个是要走到这个感情破裂能不能离婚的一个前提问题上。
0: 嗯，
1: 孩子抚养问题处理不好，婚是没法离的。
0: 现在就是这个孩子两孩家庭多见了哈。
1: 对，
0: 就这种情况之下，法院真的是在判决的时候非常就是倾向性的本着一人一个吗？
1: 你会感觉到隐约会有这么一个倾向，因为这样不只说是说对于这个双方都能有这个子女抚养的义务上一个平衡问题，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是有一个情感需求的，
0: 是，
1: 或者说如果由单方来抚养的话，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他也不是最有利的。
0: 嗯，所以说无论是抚养权归到谁，那么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的时候一定要按时给到，
1: 是的，
0: 这是对未成年人，既然是法律判决了，这就对孩子成长，这是必须要给予的哈。
1: 对，是。
0: 但是您看，现在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拒给抚养费的，
1: 确实不少见，
0: 确实不少见。
1: 对，
0: 你还记得前几天的时，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咱们济南的姓什么那位姥姥身份，
1: 嗯，
0: 那么是两个外孙带着都判给女儿了两个，
1: 对，
0: 因为这个男方确实没有一定的抚养能力哈，而且就是也没有固定的工作，综合考量孩子的成长，法官是判给两个孩子都归到这个咨询者的这个女儿身上了哈。
1: 是，
0: 但现在对方即使这个抚养费，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也不愿给，就是现在就是立案的这个问题哈。当时也得到张律的一个帮忙。那我想就是现在这个抚养费对于当事人该支付的这一方一再拖，拖来拖去，有的都拖到了这个孩子都成年了。
1: 对，是，
0: 就这种情况之下，过了成年这个年龄段，作为被抚养者一方或者作为孩子还可以再起诉要这个抚养费吗？
1: 对，您说的是一个诉讼时效问题。抚养费啊，其实它本身是没有诉讼时效的，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记住，尽管抚养费、赡养费这些你一直都可以要，但是对于父母来说，你垫付的这个抚养费它是有一个3年诉讼时效。
0: 好，
1: 哎，我们把这两点给分清楚就行。那么我们先说没有诉讼时效的，它包括什么？我什么时候，孩子什么时候去起诉这个没有直接抚养的一方给抚养费，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法院判了抚养费。我们知道一般申请执行它是有一个2年的期限，
0: 是，
1: 如果法院判了但是对方一直没有给，他不受这个2年申请时效的影响，孩子可以一直都可以去给这个没有支付的这一方去要哈。那么再一个就是说，父母实际上更多时候他是在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替孩子去垫付了很多费用，像这个教育的学费、医疗费，他不可能说等到以后什么时候再去起诉要。那么垫付的这个费用等孩子成年开始计算3年，如果这个费用不要，他真的会过期。
0: 嗯，
1: 等孩子成年之后，还有一个就是主体问题，那么谁去起诉？在孩子18岁之前，他没有能力自己去起诉父母，那么只能是等到18岁之后，他才可以自己去起诉。那在18岁之前，全部都是由直接抚养的这一方代替孩子去起诉。
0: 嗯，所以时效的这个问题，成年之后哈，18岁再往后推3年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到21岁吧。
1: 对，这个抚养费呢，为什么说建议大家还是尽早去主张？因为不排除在这么些年里边，一定会有直接抚养一方拿着这个自己垫付的票据向对方去要求他去支付的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如果孩子在长大以后给父母去要抚养费的时候里面用到了这样一些证据，就是避免这些证据过期导致自己没法维权。
0: 另外最近张律所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起牵扯到这个监护人去干嘛呢，去抵押这个孩子作为未成年孩子共有房产的这个问题哈。
1: 对，
0: 这个会得到这个法律怎么的有效的保护啊？
1: 是这样，父母如果说是把孩子的房产抵押了，最主要是看他去做什么。
0: 嗯，
1: 如果说抵押孩子名下的房产是为了孩子自己的教育或者医疗，这都属于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着想，他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有效的。但是如果父母把这笔钱以这种名义抵押了之后挪用了，
0: 嗯，
1: 比如说把这个钱挪用到自己这个经营上，或者说其他生活上与孩子没有关联性或关联性不大，那么这个抵押它就无效。
0: 嗯，
1: 所以说更需要注意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出借人，你接受这个房子抵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父母的真实用途是什么，否则最终失去这个房子抵押保障的是这个出借人。
0: 嗯，所以您看哈，这个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容忽视哈，尤其是作为成年人感情破裂之后，那么再来有些趁火打劫钻这个空子哈，有的时候作为未成年这个房产抵押用于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经营啊，或实际上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受法律保护的哈。
1: 对，是。
0: 好，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但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说到了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大家冷静下来之后，如果是对于这个孩子一方可能是一个感情积怨的这个问题哈，往往把这个孩子获取到这个抚养权之后，但是到期应该对方 要探视的时候，往往作为另外一方会藏匿这个孩子，这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说到不少哈，就这种。

0: 情况之下，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有位母亲还问到，真的是很无奈。她说，也特别心情也特别的焦虑哈、啊。就这个事儿的话，那如果是协商不通的话，那只能再起诉吗？为这个事儿？
1: 嗯，这个探视权是可以起诉的。因为探视权它和这个抚养费的支付它是完全两个权利，你是两个案由。如果直接抚养那一方不让我们见孩子，完全可以去起诉一个探望，但是呢它并不是难在起诉上，这可能真正的困难点在于强制执行。
0: 好、
1: 对，所以说，但是直接抚养的这一方呢，我们也是说过多次，尽量不要有这种一个心理，不管抚养费怎么样，不管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怎样，该让见的还是得见，否则如果真以这种探望权，人家去起诉了不让见，它还涉及到一个拒止罪问题，
0: 拒止罪的问题哈。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尤其是未成年，既需要妈妈的这个关注，也需要爸爸的关照哈。
1: 对，
0: 既然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但是孩子的这个内心不能够忽视了他的这种感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这些父母，尤其是亲生父母，一定要做好，尽管是分开了，但是父母的这个职责不能够尽不到哈。
1: 是的。
0: 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最近您还接手了一起案子，这个案子挺有代表性的哈，是对方是欠了是个借贷问题吗？
1: 对，欠了8000块钱。
0: 哦，
1: 哎，但是呢，他去给人打款的时候没有说是这种，就是直接把这个钱给打过去，但是呢就是把它拆成了这种250元250元去接受，让人家这个对方拒接，然后那个但是人家又提起一个强制执行，他就说自己又履行了。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直在想，那履行什么叫一个恰当的履行？这种还钱算不算还钱？咱们可以直接说答案，不算。
0: 不算。
1: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本身它是违反了一个公序良俗的问题。
0: 你大家听出来了吗？欠人整个借的一把借人的8000块钱，但是还的时候分16笔还的吧。刚才我算算，这一笔就是250250，16个250，结果对方就不愿意拒接了这个事儿。
1: 对，
0: 但是反过头来拒接了之后，他就觉得我尽到了还款义务啊，耀武扬威，但是最终这个事儿是不被法律保护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等于您没有哈，这个事儿也不成立，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哈。
1: 对，是的。
0: 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一个，
1: 这是双方还是没
0: 有过节，
1: 矛盾完全给化解了。
0: 所以说你采取这种方法的话，那到头来那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啊，什么事儿都有，怎么会想出这种恶毒的这种方法来哈。
1: 是。
0: 所以什么人都有啊，但是有一点儿法律不会支持，不会受这个法律的这个保护的哈。最近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包括我们说的这种离婚案件当中，对您有冲击力的案子。
1: 最近因为是今天上午有一个咨询吧，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个重婚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棘手难办的也是这个重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重婚啊，如果把这个配偶定进去重婚，这个事情也会影响到孩子，所以说很多人他都会对这个要不要追究重婚罪这个事情再三思索。但是呢我想给这些配偶一个提示，重婚它意味着财产一定是有一定的转移的。像今天上午咨询我的这个人，他的配偶在离婚前就已经跟其他人去同居，并且生育了一个1岁的孩子。
0: 你看，
1: 但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首先就要查明他有没有给这个其他人去转钱，因为他可以那个消费是个正常的消费，这个不能去追究。但是如果婚内给其他人去消费了，其他的家庭去购置了任何的财产，这个配偶他都有权利把这个钱给追回来，并且要求多分。
0: 所以说这个牵扯到这个婚家事方面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私密性哈。
1: 对，
0: 你包括我们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就有所感觉，或者是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更多的愿意有什么微信平台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所以专业的事儿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对于这些家庭，尤其是牵扯到这样的离异之后，牵扯到财产的分割啊，财富的传承啊，越来越集中于这个离婚案件当中体现的这种 案由特别的多，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哈。还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线下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到时候我们的专业婚家事律师会给您做一个场外的建议指导，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回复微信平台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外，今天没接电话哈。好了，我们的明天周六周日呢，这个节目通常是录播时间哈，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就是汽车天价。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五傍晚的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终于迎来了周五的傍晚了。此时此刻，估计很多朋友的工作啊，应该也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对吗？所以即将迎来的整个周末已经近在眼前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放松调整一下吧。周五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来，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据说一波降雨和降温已经在路上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明显的感觉到，特别是像济南来说的话，温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已经动辄要到30好几度的一个温度了。但是从大概明天开始啊，气温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包括说会有一次降雨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到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夜间呢到明天的白天，像德州、聊城、菏泽和济宁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的。然后在明天开始，我们的温度会有点下降的，最高温度啊，下降的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会像临沂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呢，最高温度是到28度左右了。然后南部沿海地区是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2度左右。那么到了16号的夜间，也就是周末的这个期间啊，周六啊，天气是全省阴，然后鲁西北地区呢是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的。然后像菏泽、济宁、鲁中地区是局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然后风力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到整个周一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降雨会逐渐接近尾声，然后温度会有一次再次的一个提升啊。所以说到了这个周末的期间，这一个周末来说的话，或许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提前规划好一下您的路线啊，包括说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现在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刻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全线为各位来开通啊。不论说你是在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还是说汽车维权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来随时找到我们，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而且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的同时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问了，怎么样能够加入到车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呢，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了。现在是我们8群了啊，也是进入到一个抢名额的阶段了，所以说想要入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我们，有3种最直接的方式啊。每天下午的汽车天下的节目直播期间，5点到6点钟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法，因为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直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了。另外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之后呢，你首先会添加到一个小助手啊，你跟他说你要进群也好，或者说你有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也是没有问题，把您的问题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第3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投诉啊，可以来这个留下您的这个投诉的内容，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方便在我们节目之后来找到各位。来，欢迎一下这个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啊，我就是我，诚信是本分啊，然后还有一些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们啊，然后幸福一二宝等等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先来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高级工程师焦建刚老师上线。您好，焦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来，焦老师下午好啊。在焦老师上线之后呢，我们先简单的来过一下啊，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关于车圈方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4月份的一个汽车的销量榜单是新鲜出炉了啊。那么在前10的车型当中，这一个月的一个销量榜单或许跟之前来说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整个四月份的前十的车型分别为第一名的是吉利的星越啊，在一个四月份当中呢卖出了3.4万辆啊，然后小米的苏七呢是2.68万辆，特斯拉的 Model Y 2.29万辆啊，理想的 i6 是2.1万辆，然后海狮06是1.9万辆，然后长安的起源 Q05 15000多辆啊，然后元 Plus元 UP 是1.5万辆啊，然后缤越呢是1.49，然后领跑 A10 1.43啊，然后海豚1.42。其实从我们整个的销量的前十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比较就是能够吸引大家眼球的一台车，就是那一台仅剩下的这一台的纯燃油车，吉利的缤越。其他车型呢，要么我们看到啊是纯电车型，要么呢就是插混车型，而且就是纯电车型它是居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抛开整个四月份的数据，再来看一看前几个月的一个状态。一月份呢，这个前十里面啊，油车占了有7款，然后三月份呢，油车还是各有5款的，然后结果到了四月份，油车前十里面只剩下一颗独苗苗了。所以现在唯一的一台油车吉利的缤越，它的销量是1.49万台，然后不到榜首的吉利的星越的一半，因为吉利的星越呢刚才我们说到是3.47万台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比后面的领跑 A10 啊海豚啊等等这些车型都是只多了几百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种随时可能被超越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在现在的油车的市场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有曾经很多的像销量王啊，什么朗逸、轩逸、卡罗拉等等，在这次整个四月份的一个表现来说都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唯一进入到前十的这台油车吉利的缤越，它其实就是一个10万级的普通级的这种 SUV 车型吧。其实它能够说到这台车型，就是它能够进入到前十的这样的一个名次当中，焦老师您觉得它靠的是什么？是性价比吗？还是说它能够满足很多朋友一些刚需方面的这些需求了呢？
1: 应该这几方面都有一部分能够靠上吧，因为大家看到近期其实新能源车特别是这个混动还有这个纯电动车卖的比较好，最主要的和这个当前这个国际油价这个上涨有直接关系了，大家用车成本上升了，那个最直观的一个就是说啊，我买一个纯电动的车和买一个油车，我每个月的支出这个对比在这放着，而且同样的他们国家对相关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优惠政策的持续存在，所以呢这些都刺激了这个相关市场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传统燃油车它的衰败肯定是必然的，你包括咱们国外的合资车也好还是什么纯进口车也好，你看到他们的销量其实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大幅的下降，甚至说是处于腰斩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这次前十名里面这个纯燃油车能够出现，其实我感觉这个已经算是不能说垂死挣扎吧，差不多你往后再去看，如果说这个油价如果说继续维持或者持续走高的话，那可能到了下一个月下一个季度它可能连前十名都进不去了。
0: 所以说在目前不论说是新车市场当中还是二手车市场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说新能源车或许越来越吃香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就像业内人士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会从共存，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说它是在共存的一种状态嘛，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燃油车的市场好像是在逐步的萎缩的一个状态。那么随着我们像接下来啊在七月份将开始实施的电池的新国标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新的政策之后呢，电池的安全的这种顾虑方面也会有所减轻，包括说购买新能源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之前也会在开始纠结，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觉得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去买一台油车，现在买油车还真的是有必要的吗？我买了这台油车会不会在接下来很快就会贬值了呀，以后的这个维修啊养护保养啊会不会就会越来越贵了？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来说的话，姜老师您是什么观点？
1: 其实从咱们目前那个消费者使用的习惯来看，其实很多这个老的车主啊，他其实可能他的心里还是想买一台这个老的燃油车，因为他毕竟对这个新能源车有好多人，这个不管是电池安全还是续航里程这方面其实有一定担忧的，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特殊的使用的这些区域或者范围上，大家发现你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你比如说我如果说我的 这个车辆的使用环境是这个重载，或者说我是在山区，或者说我周边这个电力比较紧张，很难去找到这种加油站的，在充电站的地方，这个时候它可能对于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来讲，它可能就说使用起来
0: 方便，
1: 不是特别方便，
0: 对，
1: 这一点的话肯定会使得部分这个特殊区域的消费者，他可能仍旧会追求这些传统的车辆，这是肯定是必然的，因为咱们国家这么大嘛，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东北地区，你可能它相对来讲，大家可能去买这个传统燃油车或者说混动的车的概率可能会更高，因为咱们知道新能源车它虽然再好，但是它在这个极端低温之下，它确实有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续航里程比较短等等，这些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到了咱们南方，相对来讲，它的整体的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对于它来讲，这个电动电池它的性能会发挥得更好，所以说它就会体现出一个南北的差异。同样，作为咱们整个车市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一棍子打死，说这个一定要纯电动汽车把这个燃油车彻底去淘汰。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场景啊，包括我们可能某些这个很多落后技术的车辆到现在可能还要继续使用，为什么？要保证它的一个最起码的车只要至少是能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只要能够动的这种动力，那可能在关键时刻是会发挥作用的。如果说你的电网出现问题啊，或者我这个地方电力负载过大，你充不了电，大家出行会立马会困难，所以这一点的话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个什么传统汽车包括混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它会并行那个阶段，但是大的趋势来讲肯定这个市场我认为会不远的将来吧，可能十年以内可能80%甚至说90%以上的车辆它都会慢慢的向新能源汽车去靠拢。
0: 所以说其实在油车还是电车，你到底是买油还是买电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上，首先目前来说大家其实应该更多的考虑到你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就是你所在的一个地方，你的首先来说充电呀，然后你的补能啊各方面方不方便，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啊等等这一些的话，对于你这个选择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对于油车电车的一个选择来说，当下来看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感受到它是在一个并存的阶段，但是可能在往后的一个大趋势来说的话，可能新能源的一个发展是已经现在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整个就是市场反馈给我们的一个数据来说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啊其实已经很高了，在4月份的乘用车的市场当中，新能源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1.4%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历史突破60%了，所以说大趋势势不可挡。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4: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17:16，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着重来跟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啊。我们来通过热线来进行一个沟通，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所以说你在这个选车的时候拿不准到底该买哪辆车呀，哪几台车可以来选一选的话呀，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包括说你在汽车维权方面遇到了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地方啊，通过热线的方式呢直接参与进来，就直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啊。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还有朋友呢说，怎么回复了天下之后没有收到二维码呢？那您这个地方不太对啊，像海阔天空啊，等等一些朋友呢，辛苦您移步一下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公众号下方呢来回复天下之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啊。您添加工作微信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然后他也会陆续邀请各位进群的啊。我们现在是车友的八群了，所以说大家这个来抢抢名额吧，来所剩名额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如果还没有入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啊，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来，青春有梦说了，曲心下午好，姜老师下午好，给说一下青岛的天气吧，阴天有雾，天气凉爽，实名羡慕。没事儿，明天可能我们济南也比较凉爽了哈。啊，因为在这个周末当中呢，会迎来一次，就是全省都会迎来一次小幅度的一个降温。但是青岛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气候其实还蛮好的啊，就是还蛮凉爽的一个状态。济南真的是超级热了已经啊。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刚才几位朋友的一个选车方面的一个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集中解决一下。浅溪问到了说，我想买一个家用的大七座，最近呢在看像汉兰达。

0: 锐界 Air 途昂 Pro 陆放，然后主要在乎的是空间舒适性还有安全，因为没有固定的车位充电不太方便，所以只能看看油车了，老师们给点建议吧。这几个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倾向于在像汉兰达和锐界当中会去挑一个，因为油耗来说的话这两个车差不多，然后动力方面来说的话锐界它的动力会更猛一些，然后呢它会是那种就是2+2+3的那种七座的布局，而且它的这个第二排的那个是有什么航空座椅是吧，然后它整个就是体验感上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三排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友好，就是它的进出非常非常的方便，你不论说是老人啊还是孩子呀，就是上下就是进出这个上面是非常好的啊。然后汉兰达的话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省心保值，如果说你长时间开，比如说开个10年8年甚至更多的这个年限的话，它可能后期用起来的话会比较省心一些，就是小毛病啊各方面它不会出太多的一个问题。然后像途昂 Pro 可能它就是途观高功率的一个发动机吧，然后感觉有点不太值那个价格，我个人感觉啊，不知道焦老师有什么观点对于他说的这几台车型。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同意咱们这个主持人的看法的，这个综合来看的话，这个后两台车确实是在使用这个乐趣不足啊。你像汉兰达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皮实牢靠一些，再说这个长久的口碑还可以，虽然说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吧，但总的来讲在三台车当中可能是个耐久性最好的一台车，但这个台车开起来确实没什么乐趣啊，包括它动力性啊各方面表现都不咋地，
0: 纯代步。
1: 对对对，途昂的话咱们别说了，就说像主任所讲的，它的发动机你既使用了高功率的版本，但至少我的感觉，我开上去我感觉第一脚油门下去之后确实是太肉了，除了涡轮增压开了之后可能还行，真正你加油用起来之后，这么大的车这个发动机的功率看似大，但是实际开起来之后感觉整个好像是一个小马拉大车一样，再说它有一些这个大众常犯的小毛病咱就不再特别多说了，其实还是集中的，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个驾车乐趣可以看看锐界，这车确实各方面这个均衡性啊包括使用驾驶的乐趣都是非常不错的，考虑省心你看看汉兰达。
0: 对，主要看你在这几台车当中更侧重在哪个方面，其实你可以列出来一二三，就是你的重点的关注的程度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在后续的一个选择当中可能你的答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啊。然后刚才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想请教一下，家里想买一台通勤用的纯电小车啊，预算不多，落地呢是9万以内，哪些方面是优先考虑，你问我们吗，哪些方面是优先考虑的哦，比如三电是否是液冷，然后有没有热泵等等，优先级是怎么样的哦，你是问这个哪些是方面优先考虑的是吧，然后具体的需求上没有特别要侧重的，9万差不多这个价位，其实你像你说的这种三电的系统，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电池重中之重了，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要优先看一看像这个宁德时代呀，是吧？然后什么就是像比亚迪等等这些主流大厂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电机电控等等这些，你肯定也要选正规大厂的，它在后期你用起来的时候才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嘛，对吧？焦老师有什么观点？
1: 这个其实建议咱们车主朋友你看一看，就上个月咱们新能源车排名头几名这四五款车就够了，你从那儿选一款肯定是能够达到你满意程度的，为什么它销量那么大，而且它争取的价位也基本上在你的范围内啊，出单了如果说你想选那个配置特别高的，那肯定会突破你的这个价位了，如果说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的话，我认为你像吉利的车型、长安的包括比亚迪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这几款车的话它整个市场的保有量比较大，销量非常不错，而且相对来讲他们的电池技术啊，我认为你不要谈特别多了，你说这个控制机那个控制技术，你考虑一下9万以下的车它不可能把这么多的新的高科技给你塞进去啊，
0: 对，
1: 咱们这一时代的其实就是要它一个电机电池就够了，再说这个车它的整个保有量比较大，而且它的整个续航里程我认为反而是你重点要去考虑的。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优先去考虑的，它首先一个续航，对吧？然后再就是你比较看重的，像这个三电，你肯定这个你去选这个大品牌靠谱的这种的话，它肯定这方面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1: 对，没错。像刚才你讲的热泵技术，那热泵技术它这个成本不低啊。你用到这种车上，你想一想，热泵技术的话，它就是取代了咱们传统的这种新能源，可能它整个续航里程会稍微长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它整个成本上升的。而且有的我这个包括你用了，不管是液冷技术也好，还是用了我们这个制冷技术的电池冷却，但这种技术的话，基本上都是在20万左右的车才去用的。
0: 嗯，
1: 你在这个价位特别低的车上，它用了这种技术，那想一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成本节省在其他方面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反而得不偿失。我认为，一台车它如果说真正把这个技术给罗列这么多，那可能在这个平台当中，你可能就必须买到它的高配了，或者说你超出它价位的车，
0: 超预算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你如果说到几个相对来说的给您一点小的具体车型的这个建议的话，你比如说市面上其实很多就是销量比较高的，像这个什么星越啊、海鸥啊，然后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是吧？这个焦老师，
1: 对，
0: 嗯，
1: 像长安的车，刚才说了，像长安的，然后吉利的、比亚迪的，
0: 对。
1: 啊，甚至说咱们再扩展一下，你领跑的车也可以去看一看嘛。
0: 嗯，
1: 这都是销量相对相当不错的车。
0: 嗯，50的缤果，缤果 S 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像这个价位当中，其实你选择余地还是有一些的。但是这些车呢，可能就是这种代步，就是纯入门级的一个代步的小车，所以说你也不要要求它有太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在上面，所以说能满足你的一个代步通勤的一个需求就已经可以了啊。还有悟空刚才说到，就是前一位朋友的这个问到了，说这个七座的这个家用车的啊，说这个闭眼选途昂，嗯，这个是你给他的一个建议，对吧？然后诚信之本分说了，汉兰达能买吗？质量售后都不太行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你刚才那个朋友提到的，像什么汉兰达呀、锐界呀，然后途昂啊，陆放，对吧？然后你都可以去先试乘试驾一下，看看你就先还是那句话，列个一二三，看看你更侧重的点在什么地方，这样可能说在后续的话，可能你的这个答案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有朋友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看到的是愤怒的小胖问到了，说起源的 Q05 506 MAX 加和名爵的 MG4 4530智趣选哪个会比较好一些？听说起源的续航达成率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又很偏向于 SUV 的车型，那你自己你这不选出来了吗？你的喜好很重要啊。起源的 Q05 其实它的续航也没有那么差吧，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标准。起源 Q05 最近很火啊，然后在最近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几乎每一期节目我都能有好几位朋友来问到这台车啊。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来说的话，起源的这个 Q05 它其实用的是那个宁德时代的那个电池啊，然后快充，对吧？续航方面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担心吧。嗯，然后就是你说这两个车，我感觉它好像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它性格上很不一样，它定位不太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起源 Q05 它就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然后家用为主，对吧？然后空间挺大的，然后名爵的话它就是那种有点小的个性，然后底盘操控它就是很稳，有点小的乐趣，就是这种的一个车型。买车的用途可能说对你来说这个和你的喜好我觉得更重要吧。肖老师，您对于这两台车您更推荐哪个？
1: 你还是这两个这个比较割裂啊，其实。
0: 哦，对呀，
1: 啊，对对对，它其实你像名爵的车，它更突出的这种年轻化运动化。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个厂家其实他一直从名爵，其实这个车品牌在国内开始生产之后，他一直在打造这种形象嘛。
0: 嗯，
1: 你看最早的广告就是我一个年轻人去开这个车，去把它开出一个非常像跑车式的感觉一样。其实是它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其实它追求的就是一个驾驶的乐趣。
0: 对，
1: 其实你要把这一点认清楚，如果说你就追求的就驾驶乐趣，那 名爵的车你基本上闭眼路就行了。但如果说我追求就是一个家用车，那你像我们长安的起源的车，它销售量为什么那么好？它肯定也有它的一些优势嘛。两，你不可能把起源开出 MG4 的感觉来，你开不出来，它两个完全是不同的。
0: 没错，
1: 这个打造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所以说就是看你的，首先来说看你的喜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再有就是你买车的一个用途来说的话，你到底是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如果说你就是自己开，对吧，我想要有一点小的追求啊，那这个你就选名爵嘛。然后你如果说我想就是家庭更多的一个代步的场景，然后我更考虑到家庭，那可能起源可能会更适合你。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难选，因为两个车就像焦老师说的有点割裂，就是它不是一个性格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容易选吧，我觉得。啊，来，接下来这个我们马上进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然后来邀请焦老师继续上线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方面的问题呢，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包括说我们的留言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然后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有朋友给留言说，杨老师再三强调不能买领跑，对，领跑的车希望大家还是三思吧，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接到的投诉还是蛮多的，然后这个服务的这个态度啊，质量啊等等各方面确实是不值得我们再去被他推荐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也就剩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在今天的这剩下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着重来帮助各位来进行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以持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呢继续为各位来开通啊。大家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啊。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热线优先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呢有朋友说我要进群啊，辛苦您，就是辛苦大家来移步一下这个这个留言的地方啊，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就是这个文字界面当中呢，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回复天下之后呢，然后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如果说你没有收到这张二维码的话，那么你可能说回复的地方不太对啊，辛苦各位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领跑为啥不能买呀？领跑这个事儿呢，你这个一看就不是老听众啊，可能这个大家在之前很多这个朋友新的朋友来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会说，领跑这个性价比很高啊，然后领跑的这个销量也很高呀，但是领跑在之前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们啊都是已经知道了，在之前有一期领跑的这个车主，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跟进了大概有这个8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后续这个问题呢，其实咱们不明说，然后但是后续呢，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说让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已经愤愤不平啊，因为领跑首先来说大家感受到了一个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一种态度，然后包括说这个后续的一系列的反馈来说的话，而且不只是这一位领跑的车主，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接到了很多位领跑车主的一个投诉啊，各种车型我们都接到了啊，所以对于领跑这个车型呢，我们就是一句话劝大家，真的你如果想买，一定要三思好了，这个车到底能不能买。我们给你的建议呢是不要去买领跑了，最起码你要给他点时间，让他去再提升一下自己。在现阶段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说一竿子要打死哪个品牌，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希望是看到每一个品牌，特别是国产品牌，它能够向好的一个发展，需要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在接下来的时候会能带给我们消费者更好的体验，真正的性价比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说现阶段来说的话，领跑车型我们目前是不太推的啊。当然大家可以就是同价位的其实很多选择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来，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当然我们很多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的这种新朋友们来说一说领跑的车型啊，来，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先这个稍事等待一下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段这个广告啊，熬夜垮脸，眼纹加深，轮廓松垮，面对衰老千万不要硬扛啊，强烈安利大家这个娇韵诗的双萃三部曲，用完整张脸呢回归少女感，性价比拉满啊，双萃精华呢促生的这个胶原啊，包括说减少细纹啊，稳稳撑起面部的这种凹陷啊，轻松提拉下垂的苹果肌，同时呢搭配眼霜能够紧致眼周，就算经常熬夜也看不出倦容来，再用面霜收紧下颌的轮廓，脸蛋呢摸起来 Q 弹紧致，上镜更加的精致啊。现在520的福利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75毫升，加上眼部精华2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到手呢只需要899块钱，专柜的娇韵诗呢三件套售价要将近3000块了，今天这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就能够拿下了，而且还送精美的礼袋，520送爱人高级又走心啊，这波活动恢复原价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说数量不多，手慢啊就没有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的资质是齐全的，一物一码，扫码随缘可查，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它来自于黑龙江的饶河县，地处于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啊，依托万达山的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啊，每年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之间啊，精心采撷这个椴树的花蜜，经过自然的充分酿造之后呢，才酿出了这一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只有椴树蜜，全程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这款黑蜂雪蜜呢，质地啊洁白似雪，细腻如脂，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这个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不管是温水冲饮啊，搭配早餐啊，还是日常的滋养，大人小孩都能喝，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的正宗的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啊，优惠力度非常的给力啊，198块钱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囤多就是多囤一些的朋友啊，396块钱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整整五瓶。现在下单呢还能领取10元的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啊直接来回复蜂蜜就可以来把这份天然的甜蜜带回家了。

0: 好，焦老师。
1: 哎，主持人好。
0: 来，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这个车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啊，饮水思源也是问到了，说这个想咨询一下月底快要上市的名爵的 MG4X 后驱车，然后呢续航是510公里的这款车和长安起源的 Q05 对比呢，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代步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以通勤为主。这两台车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解答过类似，只不过说这个 MG4X 它是就是这个即将上市啊，当然它呢也是属于这种后驱纯电的一个 SUV 对吧，主打的是操控，然后包括说这个半固态电池啊等等这些方面的，然后呢 Q05 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前驱的是吧，家用的 SUV， 然后大空间然后成熟可靠性价比等等这个方面，对于这两台车型来说的话，这个焦老师您怎么推荐呢？
1: 因为新型车嘛，新款车上市还没有那个具体的一些这个表现还看不出来，但是咱们如果说单纯从那个车辆那个使用那个大的环境来看，
0: 嗯，
1: 就我们其实要考虑的就前驱车后驱车的一个这个区别吧，
0: 嗯，
1: 因为目前大家看那个家用车基本上现在都是以前驱车为主啊，
0: 对，
1: 来使用的，后驱车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使用场景，你比如说在这个上坡路段确实是它一个优势啊，但是反之它的劣势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冰雪天气啊，在北方它确实用起来不是特别友好，
0: 嗯，
1: 到了冬季你会发现前驱后驱车两款车有特别大的区别，但如果说是在类似于山东除非你在沿海，如果说你是在烟台威海这种地方去使用的话，我不建议你去选择后驱车，后驱车用起来确实很麻烦，很麻烦的。我知道烟台有几个地方那个坡度比较大，
0: 嗯，
1: 一旦真你踩着这款车的话，冬天有可能你要爬一冬天的，出不了门。
0: 嗯，
1: 所以说这两款车一定要看你这个使用的环境。另外，具体这个新车型的表现如何，我感觉应该还是要等它上市之后吧。上市之后，看看大家对它的一些评价再说，去考虑。
0: 嗯，其实我觉得呀，主要的还是要结合你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判定。如果说你喜欢开车，就是追求这种操控感呀，而且就是你比较在意它的这种后驱底盘能不能够带给你一些这种反馈啊等等这些来说的话，可能你就是会更倾向于这个名爵，对吧？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站在家用的角度来说，你可能说更多的考虑家庭的话，通勤啊，加上偶尔旅游啊，这样的一个家庭用车的场景来说的话，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会更加推荐起源的 Q05， 并不是说名爵的 MG4X 它不好，而且就是它只是说对于家庭的一个场景来说的话，就是可能更加成熟可靠的这种电池，包括说更大的一个空间，更舒适的一个乘坐体验感等等这方面，可能会比这种操控感对于一个家庭出行的场景来说会更重要一些，所以说就是看你的个人的需求更侧重于哪个方向啊。另外呢，刚才好像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名爵 MG4 的这个电池怎么样，这个焦老师，你对于这个电池，名爵的这个用的是这个瑞普兰君这个电池，其实可能很多人对它不是很熟悉啊，然后您对于这个电池的评价怎么样，就是对于这个名爵的这个用的这个电池来说的话，靠谱吗？
1: 肯定是靠谱，肯定是靠谱的。
0: 嗯，
1: 如果是不靠谱的话，它连生产上市的这个可能性都没有。
0: 嗯，
1: 首先咱们国家现在说对这个电池这个，应该讲相关的政策也卡得越来越紧。
0: 对，
1: 安全性这一方面的话，包括以宁德时代，包括这个比亚迪、宁远铁锂这个在内的，其实现今的安全这个系数已经很高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这一块的话，无需担心。你出一些特殊的场合，你比如说走一些这个崎岖不平的路面，这时候你确实要考虑，包括我底盘这个防撞啊这一块你要去考虑的。除此之外的话，家用车正常使用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这个除了这个再往前一段时间，比如说10年或者5、6年之前，某些电池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目前大家去看近两年是不是相关问题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厂家包括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一些国家的标准都越来越严苛了。所以说在电池这方面的话，可能偶尔也会出现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它不会是大面积出现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说对电池这方面，我想大家还是对它应该有一定信心吧。
0: 也就是说它的实力也是足够过硬的，虽然说可能它跟这个不如它跟这个宁德时代呀。

0: 啊，包括说比亚迪，就是它的名声不如他们大，其实它在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包括说在这个磷酸铁锂的领域当中，它的技术也是比较跟得上时代的，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选择的，对吧？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啊，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没有来得及解答，还请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另外，刚才有朋友回复了这个雪蜜，说没有说到这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回复蜂蜜啊，想买这个蜂蜜的朋友啊，回复蜂蜜可以来这个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啊。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7:45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找到我们。今天呢，着重来跟各位解决关于新车的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咨询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几台车型到底应该怎么选啊，比较纠结啊。都是可以来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的，0531-8292-6060、8292-7070。与此同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不一一跟大家来打招呼了，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另外呢，想要进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公众号下方就是那个文字界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哎，有朋友说屈欣你今天说话太多了吗？那是今天嗓子不知道怎么样，我跟你说一定跟这个济南的这个气候有关系啊，喝水可能少了一点啊，大家忍忍吧。哎，还有也就1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你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一下啊。来，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说10万左右的油车推荐一下选啥牌子，你这个太言简意赅了。10万左右的油车，其实我觉得你拼配置啥的，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配置可以拼了，更多的可能是拼省心耐用吧。然后后期你如果长时间用车的话，你后期的一个用车的成本吧。在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其实像我们刚才开头说到了什么卡罗拉呀，是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朗逸呀等等，这些是不是都行？那个焦老师。
1: 对，其实就是老三样嘛，大家想一想，我们以前提的像那个就刚才说的卡罗拉、轩逸等等，包括朗逸在内，其实这几个车你可以，我认为你可以闭眼入就行。
0: 嗯，那
1: 看你喜欢哪一款了，其实可以这几款车任意一款你去拿出来之后都符合大家的基本的需求。
0: 对呀，你这个范围太大了，也不大好给你推荐，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吧啊。来，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下这个朋友们的热线。你好，
4: 喂，是我吗？
0: 哎，你好，是您，怎么称呼您？
4: 哦，我免微信豆。
0: 啊，豆先生啊，好，
4: 对，
0: 想买新车是吧？
4: 对对对，我想买辆那个吉利的星越。
0: 星越。
4: 对。
0: 啊。然后去看了这一台车嘛，就差不多已经决定了。
4: 嗯，对，和那个名爵的 MG4 比较了一下，感觉还是这个保有量包括是销量可能好一点。
0: 嗯，这个 MG4 今天的出镜率好高呀，两台车型。来，焦老师，你先说你有什么观点，怎么推荐？
1: 其实我还是想看一下，就说你是不是打算现在就要买车，还是过一段？如果说你能够过上2-3个月的话，我认为你还是要稍微等一等，特别是后一款车，前面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你看中了，几乎可以直接闭眼去买。为什么说它已经经过考验了，没有问题？
4: 它这个是要改款吗？它这个是要，还是国标电池的问题？
1: 改款这个很正常的，因为这个车 本身每年它都有更新换代，所以从正常使用的角度来讲，老款车的话它的更新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表现，可能更多的从咱们车辆本身那些控制技术啊，包括外观这方面啊，包括内饰可能会变动会大一些，包括车辆一些续航里程等等，你主要是看你一些家庭使用的情况。如果说 CW 的话，就说你直接闭眼入吉利的车型就可以了。
0: 其实
4: 那你让我稍微等一等的原因是，我是哪一块我想了解一下。
1: 等一等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看别人用的情况。
4: 哦，
1: 你新款车的话，其实咱们以前说的很多很多时候，就包括啊，咱们刚才车主朋友讲的领跑为什么不能买单，那不能那么去讲了。领跑其实一上市的时候，很多人非常看好它，但是慢慢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发现它有问题，就因为新车在它整个这个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有一些问题到现在它都解决不了，包括它的中控的问题，包括音响的问题等等。你这一块的话，厂家到现在都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0: 嗯，
1: 你想，如果说你买了一款车，你买过来之后，你糟心遭罪，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感觉到你当时
0: 太糟心了？
1: 对，所以说我建议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从厂家制造一台车，它基本上从新车上市开始销售，一直到这个一年以内，都是属于什么观察改造期。你们一定要知道我说的这句话，因为前面留给现在厂家试错的环节太少了。以前的车开发是4年一个周期，4年才出一款车，现在几乎一年甚至说几个月就出一款新车。你想一想，厂家基本上都用这种，可以说直接用这个计算机来设计这一款车，它很多东西都是算出来的，它并没有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一些这个试乘试驾使用啊，所以说它很多场景它会考虑不足，所以说有可能啊，这个车辆你买过去之后新车你想尝鲜，结果你不小心你就成小白鼠了。所以我的建议啊，至少新车上市3个月以后才能买。
0: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不是现在刚需，一定要现在就买的话，可以先等一等。然后呢，像刚才焦老师说到的，像这个吉利的车型呢，你现在可以闭眼入，因为它这些车型你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市场验证了。目前来说，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它还是不错的一个反馈啊。然后它也是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的一个明星的选择，对吧？然后呢，你像 MG4， 刚才你说到的，它虽然可能说它会在运动方面有这种操控感呀，然后有一点小的个性啊，可能满足你的一个这个就是喜好呀，然后但是呢，它可能接下来马上就会要有新款上市，然后那么新款上来之后，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呢？其实还是要需要市场来进行一个验证的啊，所以说这个你如果不是现在就着急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而且你再等一等的话，可能也会相对进入到一个淡期当中，这个价格上可能还会这个只是说可能啊，可能还会有一点的优惠，对。
4: 啊，我想现在就想买这个星越的410探索版，现在那个优惠幅度能有多大？这款车，那个410探索版，
0: 这个车，焦老师了解吗？他这个
1: 这个了解不错，这个你
0: 这个不太了解，对，对，这个你可以先这样啊，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吗，窦先生？
4: 啊，对对对，
0: 老听众，这个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有时候。想起来搁车上去听一会儿。
0: 想起来，你还不是点，你还想起来，所以这样。
4: 想起来打开广播就听。
0: 来，我教给你个方法啊，你先去谈，你先去三，你如果看中了就这款车了，然后你觉得就它了，然后你先去 4S 店去谈，然后看看这个价格啊，看看价格怎么样，然后你谈到不能谈。不能谈了，谈不动了，然后这样在杨洋老师上节目的时候，然后你来打直播间的电话，然后看一看杨洋老师能不能再帮您问一问，争取一点优惠。
4: 那 行。
0: 但是这个我们是给老听众的福利哈，这个你一定要明确啊。
4: 好，那我就天天听。
0: 好，锁定住。好的啊，来，你先去谈吧，好吧，窦先生。
4: 行。
0: 而且一定要试乘试驾一下啊，就是这个车一定要满意再买啊。
4: 行，好
0: 的，好，
4: 感谢，
0: 好，不客气啊。如果再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找到我们啊。来，那么接下来接听这个济南王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抓紧时间。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啊，想买什么车？
5: 我是想问问，现在上汽大通的有一个插混的 G50 7座的这个版本。
0: 嗯。你是想买这个车是吧？
5: 我是想。我买个7座的，然后我看他这个车也正好就是各方面符合我这个预期。 我对这个车不了解。
0: 上汽大通的 G50。
5: 哎，对，它是插混，它是。
0: 哎，想买这个七座的车。对于这个车，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来，焦老师，对于这个车，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这款车应该总体来讲，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它是倾向于更倾向于商务来用吧，所以说特别是在后排整个座椅啊，包括舱内这个设置方面，它确实有它的一些相关的优势。和常规的一些这个 MPV 相比啊，你可以看出它这个车型，这个整体的它是主打的一个舒适性，整体这个车的质量品质还是相对不错的，在相近的车型当中，它的我认为还是比较有竞争力吧。
0: 嗯，
5: 哦，
0: 你是就已经看好了只有这台车吗？没有其他的一个对比的车型了是吧？
5: 因为我是想买一个七座的，也不是商用，就是家用，然后日常就是上班开开，然后就是带家人出去玩，没有别的这个用途。还有一个，当时就是但是那个车没看，就是50的有一个也是七座的一个插混，然后比这个好像还便宜点，但是那个吧也不是很了解，就是上感觉他俩好像又感觉是好像都是上汽的。
0: 嗯，也就是说其他的你也能行是吧？
5: 对对对。
0: 那焦老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推荐给他？
1: 两款车的话，你从这个整体配置来讲，那个肯定大通的它更倾向于商务，就是它整体的空间包括座椅的舒适性这一方面是它的优势，而且它是偏商务用车，所以它整体的车的可靠性还是相对不错的。而刚才咱们车主讲的这个通用50的车，虽然都属于上汽吧，但它毕竟是走的不同的路线啊，就是50的车，就说以前的车比较皮实耐用啊，整体来讲的话说50的车型它整体的内饰和这个刚才大通它不是在一个级别上。如果说你更追求的车内的这种豪华舒适啊，家人坐起来舒服啊，你可以直接去看大通啊。如果说你只是我就是家用啊，我去坐一坐就可以开一开，那我认为50的它更加这个可靠一些吧，就不能可靠，更加实在一些应该叫。
0: 我突然想到一个车，这个传祺 M6 能行吗？
1: 也可以呀。也可以，因为它都是同一这个平台下的。
0: 对，
1: 基本上大家差不多。
0: 好，
1: 也是和还有一个、就是、
0: 抓紧，来不及了。
1: 还有一个 G8，就是说差不多吧，就这几款车。
5: 行，好，谢谢杨老师。
0: 好，不跟你聊太多了啊，王先生。咱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也跟焦老师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焦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下期节目再见，焦老师，谢谢。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啊，非常感谢啊。最后一段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初夏好风光，春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多条宝藏线路呢，正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高品质的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啊。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来招募最火热的三条的这个线路啊，一个是川西的格聂自驾7天，5月18号出发，最后4个名额了啊。然后另外呢，重庆双飞5日游，5月25号出发，最后5个名额，6月11号出发呢，这个是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个班期啊，名额已经告急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然后我们的伊犁的独库啊，双飞8日游，6月12号高考的结束的班期啊，名额告急，6月20号呢最后两组名额了，大家如果说关于旅游线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啊，这个关于旅游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旅游两个字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熬夜垮脸眼纹加深轮廓松垮，面对衰老别硬扛啊，强烈安利大家娇润师的双萃三部曲，用完之后整张脸回归少女感，性价比拉满啊。520的福利来了，娇润师的双萃精华75毫升加上眼部精华20毫升，然后加上面霜50毫升，到时候只需要899元。在专柜来说的话呢，娇润师这3件套呢售价要将近3000了，所以说今天三位出去能拿下啊，还送精美的礼段520呢，送爱人啊，走心又高级啊。这波活动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一个抢购啊，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3，商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的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是富有优质蛋白的，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来买点凯神，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波团购了。原价499块钱一斤，现在特惠299块钱一斤，囤货会更加的划算。1495块钱买5斤送一斤，到手是6斤的啊。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直接来回复海参，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顺丰冷链24小时急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来回复海参，点击链接直接下单。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一定别走错地方了，一定要在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微信公众号的文字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如果没有收到二维码，那证明你走的地方不对啊。大家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明天节目当中呢会是杨洋老师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这个参与的话，一定要准时啊！
6: 北京时间
0: 明天见了，
6: 18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1-8895-0500。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24集。
8: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哼，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是，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陈妈，什么事儿？秀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好，我这就下去。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她。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7: 爸爸，舅舅。
8: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9: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7: 我看了。
9: 我知道
8: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10: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8: 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
10: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8: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陈汉云赞同道，
9: 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8: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
10: 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8: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
7: 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8: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10: 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
8: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
7: 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
8: 崔子昂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
10: 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
8: 陈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
9: 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
8: 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 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君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11: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8: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12: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11: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12: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11: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12: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8: 齐长鹏说：“
11: 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8: 齐长鹏嘱咐道：“
11: 好，我马上打电话。”
8: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8: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姜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 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道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你有邀请函吗？没有啊。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13: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有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毅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
10: 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
8: 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
14: 据本月五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福音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四十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六八勾零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济深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采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丽、崔月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月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丽焦急地问。崔月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丽探头望去，转身对崔月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月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丽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丽说着甩开了崔月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丽找到齐长鹏，刚才崔月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15: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25集，
2: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3: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2: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3: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
2: 薛家骥说。左向民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
3: 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2: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
3: 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
2: 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
3: 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
2: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立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3: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2: 崔立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
4: 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3: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4: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3: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4: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3: 爸爸，我……
4: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3: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4: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
3: 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谢谢爸爸。
4: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
3: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
4: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3: 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
4: 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3: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
4: 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3: 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
4: 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3: 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
2: 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
3: 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4: 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3: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4: 312。
3: 伙计想了一下，
4: 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3: 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4: 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3: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
4: 回头问伙计，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
3: 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4: 哦，有位先生找你。”
3: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4: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4: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3: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
4: 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3: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4: 你
3: 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4: 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3: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
4: 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3: 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
4: 我不能告诉你。”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不知道，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不知道。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被警察带走了。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

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递以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太后得到吴和自尽的消息，是用过早膳后，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周佑告诉他的。他听了以后并不吃惊，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3: 怎么自尽的？”“听说是喝了毒酒，七窍流血。”“啊，生死都是命。”
2: 李太后发出一句不咸不淡的感慨，然后问坐在一边的小皇上：“
3: 君儿，你上午想召见张先生？”“
4: 是的，孩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3: 好，周佑，你去内阁传旨。”
2: 李太后看着周佑离去，又对儿子说：“
3: 上午你和张先生见面，娘就不参加了。”“
4: 这是为何呀？”“
3: 娘在场，你和张先生说话都不大胆，娘不在，你有何请教尽可向张先生提出，他是你师父。君儿，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既是皇上又是学生，知道吗？”“
4: 嗯，知道了。”“
3: 去吧。”
2: 朱翊钧离开乾清宫，到了东暖阁，准备温习一会儿书，然后再去云台会见张居正。李太后想着吴和自尽的事，也又派人去把冯宝喊了过来。吴和之死，原是徐觉在冯宝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事虽然办得顺利，但毕竟死的是自己的干儿子，心中多少还是有一点悲痛。故而早晨一进到大内之后，并没有急着到乾清宫来禀报，而是在司礼监的直房里抄了几段的大乘无量寿经。他走进乾清宫的时候，脸上还存着哀戚之容。李太后给他赐座：“
3: 听说吴和曾拜你为干爹。”“
5: 是的，奴才该死，认了这么个混账的干儿子。”
2: 冯宝不知道李太后问话的用意，连忙自责。看着冯宝诚惶诚恐的样子，李太后倒是心生了同情，主动劝慰说：“
3: 人又没长前后眼，这吴和也是后来才变的，冯公公也不必挂怀。”
2: 冯宝的嘴一撇，还真的流出眼泪了，呜咽着说：“
5: 谢太后恕罪，前日奴才从太后这里回去，即派人暗中监视吴和和赵金凤两个人，
3: 做事啊，赵金凤女扮男装，偷偷地溜出大内，跑到吴河的宅子里头厮混。奴才的意思是捉贼捉赃，拿奸拿双。东厂的人受命前往，当场在吴河的床上把赵金凤拿住了。吴河因此受惊，就喝下毒酒自尽了。这赵金凤如今关在哪里啊？东厂，你准备如何处置他？奴才听太后的懿旨。
2: 李太后沉吟了一下，又问：
3: 前朝处置此类的事情，有何故事可寻呢？宫里头寻对食儿，历朝历代都有，处置也有重有轻，训斥罚役，这都是轻的，幽禁廷杖，这也就是重的了。当然了，也有更轻的，像武宗皇帝爷，他就根本不管这事儿。比幽禁廷杖更重的处罚也有，像嘉靖皇帝爷，对宫里头的对食儿处置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呐。他是如何处置的？那是嘉靖五年发生的事儿。老皇帝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儿，便把那一对男女捉了起来。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个宫女却死得更惨呐。怎么死的？老皇帝命人找了一只大铜缸，把那名宫女倒扣在铜缸里头，从红罗厂调来三车的炭埋住那只缸，再把炭点燃了，缸里头的那名宫女啊，就这么被活活烤死了。听说一天以后把铜缸翻开，里头只剩下几颗黑炭似的骨头了。阿弥陀佛。
2: 听到如此惨烈的故事，李太后赶紧双手合十。细心的冯宝看到了，李太后的眼眶里还泛起了细碎的泪花，便斟酌着补充说：
3: 奴才进宫时，宫里头的老人一提起这事儿，也都是一个个心有余悸呀。
2: 李太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感叹着说：
3: 男女之间的事情，做祸的都是男人，知不知老皇帝是何心态，让这位宫女死得如此凄惨？这皆因嘉靖皇帝爷听了身边妖道的鼓捣，说那宫女是蝎子精转世，若不用铜缸蒸死她，她的阴魂会在后宫作祟的。
2: 李太后摇着头，喃喃自语地说：
3: 妖道的话不足为凭。这个赵金凤该如何处置？
2: 冯宝揣摩着李太后的心思，就说：
3: 太后是观音在世，宫女们背地里都喊您是观音李娘娘，说您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奴才斗胆建议，对着赵金凤从轻发落。
2: 李太后微微闭着眼睛，陷入了沉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漫起朱唇，缓缓地说：
3: 冯公公，你也认为咱是观音在世？当然了。
2: 李太后突然睁开眼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3: 这个赵金凤还是不能轻饶。啊！
2: 冯宝大吃一惊，李太后的强硬态度令他始料不及。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
3: 皇上还是个孩子，如今宫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处置都会对他产生影响。太监宫女结成对事儿，不管怎么说
4: 也算是淫乱之事，若不严加惩处，就会误导皇上，这个坏头不能开。
3: 那太后的意思是
4: 也不必通纲征人，那太残忍了。你现在就去东厂赐赵金凤一条白绫吧。
3: 是。
2: 冯宝挥着脸，正欲起身告辞，李太后又喊住他，吩咐说，
4: 不要为难了赵金凤，让他梳洗穿戴，告诉他咱会让昭宁寺的一如和尚给他做一场法事，念经超生。去吧。
2: 冯宝走出了显庆宫，再一次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天威莫测。不过这天威不是来自于皇上，而是发生在雍容华贵的李太后身上。
3: 哎呀，他要是想当皇上，只怕武则天也要训他三分呢。
2: 他这么思虑着，不觉走到了乾清门，抬头一看，见平台门口站着周幽，便又问他，
4: 你为何站在这儿啊？
2: 周幽指了指身后虚掩着的房门，
3: 皇上在里头会见张先生呢。
4: 啊？
2: 冯宝伸头朝里瞄了瞄，没有圣旨，他又不敢进去，稍一留步，便又样样地走开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云台里，小皇上与张居正正在亲切地交谈，这是小皇上第一次单独与张居正见面，在拘谨的同时又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平日跟母后在一起受到的限制太多了，特别是在张先生面前，自己想问的话又怕问错了母后责怪，故而总是闷作咽咽，把会见当成了负担。他今年虽然只有12岁，但已经当了2年的皇帝了，甭说每天在张居正、冯宝等一应内外大臣的辅导下练习政事，但是随时随地观察事物、捡耳朵，都会学了不少知识，悟到不少的道理。昨日他看到一道奏章，觉得里头有问题，便向母后提出来要见张先生，谁知母后这次竟然不陪着见面。朱翊钧陡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这时候他身子挺直坐在御座上，拿起那份奏章对张居正说，
4: 先生看看吏部的这道书文。
2: 张居正接过阅览，这是一道谏官书，拟调大明副职陶大顺到湖广任职。书文仅寥寥两行字，张居正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心想是不是小皇上听到了有关陶大顺的不利传言，便放下本子说，皇上，这位陶大顺升职前吏部清吏司已经认真地查过了，此人清正，是个廉吏。小皇上浅浅一笑，刻意仿效那种老成持重的口气说，
4: 张先生智慧错了，朕不是说陶大顺这个人有何劣迹，朕是觉得吏部的这一纸谏官书有问题。
2: 这一说，张居正更是如坠云里雾里。他又把本子拿起来，一字一句地核实一遍，实在是看不出差错了，只得抱歉地说：“
6: 皇上，臣下愚钝，没看出纰漏。”
2: 朱翊钧嘟着小嘴巴，认真地说：“
5: 朕记得春节前，吏部曾经移文，将陶大顺由兵部直方郎中升任为大名府副使。数日前，方见其领敕，如何又突然升为湖广呢？吏部选官量才而用，总需引当，这样朝令夕改，岂不儿戏呀？”
2: 张居正听罢大为惊讶，没想到小皇上如此留意政事，竟能从奏疏的批阅中发现出问题，不免心里头一热，肃容禀奏：“
6: 皇上所言之事，实乃事出有因，只怪臣下没有及时禀奏。这个陶大顺本是去年经研讲官陶大林之兄，春节时陶大林不幸患病去世，他死后不过几天，陶大顺的儿子在大理寺任司城之职的陶允纯也突然病亡，一月之间，陶大顺先死其兄，后死其子，皆未下葬。陶大顺是浙江绍兴夫人，他捋着大名府离家乡太远，夫人途中不能顺道扶衬归家，因此上书吏部请求改任副祭，以便还葬。吏部详议，因感于陶大顺哀情可见，遂同意了他的请求，改授湖广副使。大名府副使与湖广副使都是正五品，陶大顺以原官调补，并未擢升，请皇上明察。张居正的一番解释，朱翊钧明白了其中原委，忽然脸庞一红，那神情倒像是做错事了孩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5: 听先生这么一说，朕才知道这里头另有隐情，先生处事缜密，朕多心了。”“
6: 皇上凡事留意，皆有心问个究竟，这是圣君之风，下臣今日亲见，亦是无比欢喜。”
2: 张居正的这几句话出自肺腑，小皇上听了很高兴，对这位不苟言笑的辅臣和老师，他过去只是一味的敬畏，现在却产生了难以言喻的亲切感。两两相对，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位已经过世的隆庆皇帝。他盯着张居正这一部书立得整整齐齐的长序，动情地说：“
5: 先生，母后要我多多向你请教。”“
6: 辅佐皇上再造盛世，臣所愿也。”“
5: 昨天朕看到了一把折扇，是宫中旧物，上面有宪宗帝亲书的一首六言诗，后两句朕还记得，是扫却人间寒暑，召回天上清凉。先生说这诗好吗？”“
6: 好啊，是天恩以化民间疾苦，这是圣明君主的胸襟，皇上要多向先祖学习。”“
5: 朕也是这个意思，朕每见历朝有些皇帝文采斐然，心实羡慕，便想学着作诗，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2: 朱翊钧说话的时候，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始终盯着张居正，他心中充满了期盼，巴不得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他所需要的知识。张居正愣了一下，柔声地说：“
6: 陛下的目标恐怕不是要当一位优秀的文渊阁大学士，而应该是一个以备天下
2: 则会万民的圣君呢。
4: 是啊，咱现在就是皇帝，当然不会去当那个文渊阁大学士了。
2: 可是皇上刚才提出要学诗，寻章摘句，赋设词藻，这不应该是皇帝的追求啊。
4: 啊，
2: 历史上亡国之君多善文辞，如隋炀帝和陈李二后主，倘若把他们放到词人里头，一举优劣，追求浮华香艳，满足于吟风弄月，到头来只落得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皇上，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万不可忘记呀。这句话犹如一瓢冷水浇在了朱翊钧的头上，但是他机灵，很快就转弯说，
4: 朕明白了。
2: 当然诗词歌赋可以学，但浅尝则可，皇上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如何控御天下，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上头啊。
4: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
2: 朱翊钧频频颔首。这时他听到外头有脚步声，侄儿听了听，脚步声远去了，他这才又问，
4: 朕用早膳的时候听说被蔡启芳告下的那个吴和昨夜里服毒自尽了。
2: 张居正说，下臣也听说了，蔡启芳与莫文龙这两道本子，不知皇上及太后如何处置。朱翊钧不便向张居正说出母后的犹豫与猜疑，只说了自己的心思。
4: 这吴和诈传圣旨，死有余辜。
2: 皇上英明。
4: 听大半说，先生每日会见有关官员，正思虑国家财政改革的举措。
2: 是的，臣有一道常书，专门论及此事，正在草拟之中，写好后就呈上来，请皇上裁夺。
4: 很好，为国家事，先生辛苦了。
2: 张居正一听，这是有送客的意思，便磕头告辞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这天上午，张居正到内阁入职，不到半个时辰，忽然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周佑来报，说是李太后要他作速赶到大隆福寺接命，而且只准穿便服，不得讲排场。张居正虽然得到这道口谕，感觉有些蹊跷，却也不敢怠慢，立马换上了衣服，觅了一乘二人抬的小轿，悄没声的寻大隆福寺而来。经历了一场倒春寒，京城的天气倒是好转， 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拂面的东风亦是温暖宜人。除开正月十九的烟酒节，这龙抬头在京城里也算是重要的节日了。人们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一箩白灰，从门外弯弯延延一条线撒到厨房里头，接着又绕着水缸，一边撒灰一边唱着：“引龙回，引龙回呀，引龙回。”这么一首歌谣。盖因这时候已经过了雨水节，人们盼雨了。龙不行来雨不湿，引龙回是为了引回这一场春雨嘞。做过了引龙回的仪式，喜欢吃饼的就搬出薯面枣糕，掺和着摊成薄薄的煎饼，名曰龙鳞饼。喜欢吃面的就去食铺里买回用隐晦龙形彩纸包扎的大兴县的油挂面，谓之龙须面。这一天无论是宫中还是百姓人家，女红一律停止，怕的是飞针引线不小心伤了龙眼睛。也就是这一天，各家严严实实捂在深轿中的避寒的各色花木也都开轿口，放些子暖风进去催其复苏。总之到了这一天，京师人家从心里头就感觉到久违的春天已经跨进了门槛了。其实啊，这时候的地气还薄，雄伟的燕山山脉虽然阻挡了关外的寒潮，但南方的暖流在越过黄河之后也遭到了无尽冻云的顽强抵抗。在幽烟之地，仅先感受到春意的是那些畜生。五常山的马开始撂蹶子了，他们烦躁地越过猎墙，发出灰灰的叫声。对客马来说，这雄壮的嘶鸣有多大的诱惑呀。原野上蒿草丛生，到处可以看到阴性十足的狗们在酣畅淋漓的交媾，顶着漂亮的大红冠子的红鸡也常常一抖翅跳到树上，伸着脖子高瞻远瞩，为的是找到意中人。忽然他飞身下来，以娴熟的身技带着一只小母鸡旁若无人的撒野。这一幅幅自然的春宫图是辽阔的北国陡然间充满了昂然的生机。冰碴子碎了，土磕了，潮润了，半根草的根部泛起了星星的嫩绿，水畔的垂杨也爆出了脆脆的豆粒大的嫩芽来。京城里头高高低低满满吞吞塞满了砖头房子，看春景不如到郊外云天。但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早就跑出了巷子口，在空场上玩起了打粑粑的游戏。这粑粑的形状类似于枣核，用二寸长的硬木支撑，放在地上一棒击之，第一棒把粑粑击起来，第二棒便上去把飞转的粑粑凌空击远。小儿们玩这种游戏以远者为胜。京师民谣：杨柳活，抽陀螺，杨柳青，放空中，杨柳死，踢毽子，杨柳发芽，打粑粑。眼下正在杨柳发芽的早春二月，满京城都活跃着打粑粑的孩子，这些黄鸡小儿的欢呼雀跃更是把人们寻春探胜的心情给撩拨了起来。街上到处都是踏青的人们，若是出城四郊有多处胜景可供留恋，可是京城里头人们寻春一般都到大隆福寺和什刹海。 大龙福寺，位于城东四牌楼北一条胡同内。这胡同就叫大龙福寺胡同。这座气势雄伟的大庙，由明朝第六位皇帝景宗敕建，成于景泰四年。寺内供着三世佛三大士。入山门，左手是藏经殿，右手是转轮殿，中间经过毗卢殿，至第五层才是大法堂。此堂的白石台栏，乃是景皇帝进撤前任英宗皇帝南内寓所的墓室所建。殿中藻井会有八部天龙、华藏戒具，悬窗绕龙，尽是西域气象。寺一成，就成了京城内一大盛景。京城寺庙很多，但唯有这座大龙福寺和西城的大兴隆寺为皇帝敕建，是皇家香火院。信佛的皇上偶尔出来敬香，就到这两所寺院。因这一层，大龙福寺不但香火极旺，而且寺前的庙室也是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每月逢九逢十，庙前广场到处都支起棚子来。除了日用百货，此处庙室最吸引人的多是旧书古榻、下鼎商仪、楚歌汉镜等古董。到后来这里又添了花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大龙福寺的花市就开张了。各色的盆花，如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柳、夹竹桃，秋之菊、冬之水仙、佛手、梅花等等，还有众多的南方花卉，如山茶、杜鹃、天竺、虎刺、紫薇、珠兰等等。在这花市里是应有尽有，京城一帮子市花高手硬是有本事那四席于一室，然后又都搬到这大龙福寺的花市上来，让众多前来赏春的游人大饱眼福。今年的二月初二，大龙福寺的庙会花市如期开张。一大清早就扯旗放炮，吆五喝六的闹哄哄一片。刚过四牌，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龙福寺的胡同口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飞了过来，连忙躲闪。只见那团黑影扑的一声打在轿帘上，深蓝色的绒布被活生生的穿了个洞。张居正反身一看，从轿子里拾起一个枣木做成的粑粑来。这时早有一个年轻的轿夫急跑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拎起了一个小孩过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混这小畜生，你这一把差点要了三老爷的命，快跪下赔罪。说着就把小孩往地上一跪，小孩吓得跪不住，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张居正俯身把孩子牵起来，拿着那木巴和颜悦色地说：娃儿啊，这木巴是你的。小孩抽泣着点了点头。张居正把木巴还给他，就说：这儿人多呀，你换个地方玩，倘若把人击伤了，岂不闯出祸来呀？去吧。小孩拿了木巴也顾不得道谢了，一溜烟的跑了。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张居正会心一笑，对那轿夫说：孩子天真无邪，你就不要吓唬他们了。轿夫缩手缩脚，红着脸回答：是老爷。主仆二人正议论着，忽然见巷子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人一边朝着挤一边喊着：
7: 张哥啊，张老爷，
3: 寺中有请。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这喊话的人叫万和，本是李太后身边的随堂太监，眼下也是头戴方角巾，着了一身青布道袍，乔装成一副伙计的模样。万和领着张居正走完数百步的巷道，便到了大隆福寺山门前的大广场上。此时广场上鳞次栉比的尽是堆满了琳琅满目的棚架，十之八九都是花卉盆景，处处争奇斗艳，花枝招展。广场上游客摩肩接踵，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里头夹杂了不少人，既不买花也不采盛，而是专朝人堆里扎，看管那些形迹可疑的浮浪子弟。张居正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东厂的便衣翻译。李太后出行虽然不惊动官府，东厂的保卫是断不可少的，因想着李太后，张居正也是无心浏览花市，勾着头径自朝大隆福寺的山门走去。忽然引路的万和停下了脚步，捅了捅张居正，朝挨着山门的一排花架子努了努嘴。张居正朝那厢望去，不免是心下一惊啊。只见李太后在冯保等几个太监的陪侍下，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盆花呢。李太后今天穿了一件大红的天鹅绒长裙，天鹅绒分为冬夏两种，夏绒雨淋不湿，称为雨缎，比之冬绒更为贵重。由于国内天鹅绒少，加之天鹅绒制法特别，所以价格昂贵。一般大富大贵的人家能穿上一件广东产天鹅绒的衣裙，就算是凤毛麟角了。而李太后这一袭天鹅绒长裙不但是雨缎，而且产自倭国。因为海禁，本朝与倭国并无正常的贸易，京城中各店家的倭产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海盗从东南洋面上贩私过来的，所以价格是越发的昂贵。李太后这身面料便是内廷上衣界从七彩霞老板郝一彪的手中购得的，一匹天鹅绒竟然值40两黄金。李太后穿着这身天鹅绒长裙，外套又套了一件产自哈列国的葱绿色的索夫斗篷，头上高挽的发髻斜插了三只翡翠闹额，这身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她是一张脸白如凝脂，再加上她这身衣服都在熏笼里用兰香熏过了，一阵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便飘散开来，闻者难免不怦然心动，想入非非。张居正耸了耸鼻子，正思虑着要不要走过去，李太后却一眼瞥见了他，招了招手向他示意，张居正这才踱步过去。李太后指着花架上的一盆花，笑吟吟地问：
3: 张先生啊，你看这盆菊，花大如碗，花形也特别，不知是如何培植的？
2: 张居正看着那盆花， 单单是一株花，大如成化窑的海碗，花瓣细长细长，最长的有七八寸，短的也有四五寸。每一片金黄的花瓣上，两侧竟还有一蕴淡淡的绿意。在微风中，那些分批的花瓣轻轻地摇曳着，极尽婀娜。张居正赞叹说：“真是一盆好花呀，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店家，这花是你自家培植，还是趸来的？”见这一行人气宇不凡，店家满脸堆笑地说：“老爷，这架上的百十盆花木，全是小人自家培植的。

0: 摆了摆说，就这么多。冯宝一惊，
1: 5两。
0: 店家说，
2: 对，5两，这是变种，培植出来花了老鼻子心血了。
0: 李太后朝张居正送了个秋波，
1: 花是好花，但价码也真是个价码，你说呢，张先生？
0: 啊，是啊，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唐诗人白居易的《咏牡丹诗》，证明古今义理呀。店家撺掇说：“
2: 夫人啊，您看清楚啊，整个这花市，春秋清气满乾坤，仅此一盆啊。”
0: 冯宝巴结地问李太后：“
1: 要不咱买下来？”算了吧，太贵了。
0: 李太后说着就挪步前行，刚刚走开，就听到背后有人说，
1: 穿了这一身天鹅绒却舍不得5两银子，他不买我买。
0: 话说的刺耳，李太后猛地转过身来，见说话的是个西眉落目的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件灰鼠皮的紧身袍子，外头罩着大团花的锦缎马甲，一身嘎里嘎巴的富贵气。京城里头这种人不少，人们背地里喊他们哈尔白五。他知道李太后转身来瞧他，故意扎塞着双手，做出不凡的气势，炫耀着说，
1: 店家，你花架上这些盆花，尽管捡好的给我取10几拨来，价钱不拘。
0: 冯宝附在张居正的耳边小声的嘀咕，
1: 这小子何方神圣啊，这么大的口气。
0: 那边店家对着财大气粗的大主顾亦是十分的奉承，笑着说，
2: 你这位东家真是爽快人啊，买这些花官府上送人呐。
1: 送什么人呢，自家用。
0: 二百五自以为优雅地搓了搓鼻子，
2: 你自家用？
1: 咱家老爷吩咐咱来买的，他说2月2龙抬头家里得供几拨花养点春气。
2: 你家老爷是？哎呦，小的不敢打听。
1: 你既问了，咱索性就对你说了，你知道咱家老爷是谁，你猜猜。
0: 那250嘴里同店家讲话，一双眼睛却缩着李太后。这么端庄华贵的女人，她可是从没见过，因此满脑子都在想如何与这位贵妇人比比奢华。
2: 这位老爷，瞧您这行头，这精气神儿，你家主子只怕是个了不得的大官啊。
0: 那二百五眯着眼睛，一只脚踏在花架上。
1: 你猜对了，你说咱家老爷官多大？
0: 店家伸出3个手指。
2: 3品。
0: 二百五撅嘴摇头，不屑地说，
1: 切，3品算什么大官，再往上说。
0: 店家迟疑起来，
2: 2品。
0: 二百五一笑，抬手打了个响指，
1: 哼，谅你也不敢再往上猜了。
0: 实话告诉你吧，
1: 咱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国舅爷。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孙少安带着跟您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生旭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父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他在恍恍惚惚之中忽然想起一个熟人，他决定去找一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志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徐志功那儿碰碰运气呢？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是人到极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歌节公社的时候对自己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会批判过少安。可是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的度量估摸人家，这实在是……不过志工热情倒是很热情，但是这里不能给少安解决任何问题。
5: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厂参加过点火仪式嘛。
4: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志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志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了。可是徐志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有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没有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徐志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的砖厂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情编成了故事。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下一个承保单位。徐志功难住了， 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孙少安，但是这个小子已经塌火了。他徐志功可没有胆量承保，要是孙少安再塌火了呢？于是徐志功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做个承保单位，可是没有人答应这件事情。徐志功双手一摊，表示这件事情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抚他的前臣民说，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也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去了。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这个行当变得异常的吃起香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的洪水。水来土淹，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当然了，这好现象中也包含着一些令人忧郁的成分。有许多人因文化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有指望，就想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报刊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常年旋转于各编辑部。为了适应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和报刊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是不低，但参加者蜂拥如潮。一霎时，由主办单位出钱雇佣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的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而且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匪浅。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林。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位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伺候黑老，杜丽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林。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她的诗诗成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林，他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了。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杜丽丽早已经崇拜这位在全国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了。古风铃是山丹丹编辑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杜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够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30了，但是看起来还像20出头的姑娘那样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有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是在黄原领导着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头上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90%以上。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子，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一样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的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了的地方用钢笔横七竖八地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当成了稿纸。你不看他的诗，光看这个人就知道他绝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超越、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得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到现在他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呢。黑老的课讲完之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涌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进出的那本书名带着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了2000册，其中征订数不足200，剩下的1800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自己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200册《光子》赶散会的时候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讲完课回到宾馆以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谢谢你万能的帮助啊。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不必称您嘛，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就成就和水平来说，您是我的大哥。杜丽丽话说得有点庸俗，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的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着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园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丽丽写的几首诗，对丽丽的写诗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他的几首诗，说一定要把杜丽丽推向全国去。杜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杜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园宾馆睡到了一块儿。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的爱上了古风铃。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块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到了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丽丽打开门，看见来的是她的丈夫武惠良。只等到武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之后，杜丽丽才想起来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儿洗澡。丽丽有点慌乱地介绍古风铃和武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自己的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杜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武惠良虽说是一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的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明，他一进来就感觉这个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不很自然， 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吴惠良的猜测是有道理的。不过吴惠良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情。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再收拾上一些时间。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能露脸，卫生间成了掩蔽她的掩护所。吴惠良要不要现在立刻就走出去呢？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他自己的人格。吴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的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地排除或者肯定着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但是他在无意之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吴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他索性闭住眼睛仰靠在沙发背上，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他听见妻子在说话，都好了，你快去洗吧。他睁开眼睛，没有马上站起来。你怎么了？没什么。吴惠良站起来向卫生间走过去，他糊里糊涂地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坐在沙发里的杜丽丽像被惊醒一样猛地抬起了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吴惠良迅速地瞥了一眼床铺，那两个窝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还在要说些什么吗？一切全都明白了。丽丽对丈夫说，我今天晚上回家去住。吴惠良生硬地说，你随便吧，连看也没有看丽丽一眼。丽丽愣住了，她似乎察觉出惠良的情绪不太对劲儿。难道惠良已经看出来她和古风铃的关系？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吴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有给妻子打一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觉察之中，夜幕扑落了。吴惠良从石头上站起来，感到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一样。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这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 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几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是在等他。看见武惠良回来，丽丽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只是把提包一扔，就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都不例外。他听见丽丽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丽丽也没有吃饭。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的再一次说明，丽丽身上肯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他总会和武惠良说点什么的，因为武惠良已经对他明显地表示出了反常的情绪。武惠良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他听见丽丽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长时间的无声无息。过了好一会儿，武惠良感到丽丽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她的肩膀，并且小声问：你怎么了？武惠良狂怒的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着：你自己知道怎么了？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丽丽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并且把头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顾风林好了。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你撒谎，你在气我。没有。武惠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你应该打我，不，回答我，你还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个家门。我依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的爱你。丽丽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那你和古风铃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她。丽丽平静地说：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呢？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是在感情上不能得到全部的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比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可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在没有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么离婚？离婚？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你怎么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呢？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可是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的，因为你自己也许能够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武惠良抡起胳膊，在妻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武惠良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呀。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紧紧地拥抱着他。几天以后， 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播撒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地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丽丽结婚。杜丽丽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但是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男女青年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地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武惠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之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情。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

完以后，他走出机关的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野魂一样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这天傍晚，他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武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地涌动，发出细雨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地泊在岸边。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睛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个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莉莉身上寄托的是爱的永存，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弘扬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莉莉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活该自取呀。武惠良把烟头丢在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租船的小房里，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滑向湖心。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莉莉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的交织在一起，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中。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是这样的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呢？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他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他闭上眼睛，用力地划着船，划了很久很久，他抹掉满眼的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是的，只不过是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了一片。惠良挥动双手，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是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11点，他才把小船停在了岸边，从土路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进了家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丽丽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丽丽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子上还放着一瓶烈性的西凤酒。丽丽对武惠良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武惠良一言没发，也坐在小桌的旁边，他只觉得心里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样的温暖和谐，现在却像是低等旅馆的房间一样乱成了一团。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他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丽丽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地倒起一杯。惠良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丽丽也喝了她自己的一杯。第三杯的时候，丽丽说：“咱们干一杯吧。”惠良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是一饮而尽。武惠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脸上淌下来。别哭，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武惠良还是没有说话，又灌了一杯酒。酒没有了，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源河在远处发出浑雄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武惠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丽丽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武惠良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了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地痛哭，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自己折磨他自己。酒力猛烈地发挥了。武惠良离开小桌，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丽丽也走过来，躺在他的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能解决问题吗？咱们一块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顾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你了。当然了，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利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 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最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咱们能不能再生活在一起。武惠良不哭了，他开口说，你要试你自己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了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依然赖着和你在一块儿，最后不高尚的反倒是我了。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莉莉不再言传，沉默，久久的沉默。莉莉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但是武惠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了，为什么一再在莉莉的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莉莉，也不能在莉莉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呢。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又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地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这是一个彻夜不眠的夜。天亮了以后，莉莉出门上班去了，但武惠良却爬不起来，心跳每分钟达到一百几十下。他没有按时上班去，武惠良心灰丧气地躺在床上，屋顶似乎在头上旋转，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他混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也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得去上班，因为他毕竟还是团地委书记，担负着一大摊子的工作。于是武惠良强挣着爬起来，来到了办公室。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起来。第一个走进武惠良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润叶已经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他身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地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微丰满了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润叶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说，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写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武惠良茫然地对润叶点了点头，就把稿子拉到了自己的面前，假装着翻了翻。润叶走了以后，武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莉莉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他们之间的一切又多么的不同啊。以前 惠良和丽丽都曾经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惠良和丽丽的婚姻，润叶怎么能够想得到武惠良和丽丽现在已经破碎得像一堆瓦渣渣了。人生啊，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样，有时是那样的平展，有时又是那样的曲折。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得冒出来一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什么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吧。润叶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这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润叶会理解他的。另外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大概不会小看他吴惠良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吧。不管怎么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但是武惠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他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在这样的决定之后，武惠良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似乎可以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很多的迷乱。他现在多么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给润叶谈谈他自己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而且说不定润叶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的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1集。
2: 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3: 找他干什么呢？
2: 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
3: 真的？
2: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落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3: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2: 顾青问道。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墨镜根本就遮不住姜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你真的是厉害呀。姜世飞得意的一笑，哈哈哈，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告诉我，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姜世飞，你变态呀你。姜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 情义是贵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孙母语重心长地说，
1: 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
2: 孙维文抬起头，
1: 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
2: 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4: 维文呐、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
2: 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
5: 仁公啊，仁公，你看
2: 谁来看你了。李济深正在书房写着什么，他听到声音放下笔走进客厅，一见黄绍竑，脸上鲜有的堆起笑容，迎过来拉起了黄绍竑的手。
1: 是季宽老弟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黄绍竑端详着李济深，
5: 仁公气色不错呀，
1: 难怪德公说天下大乱能稳如磐石者为仁公是也啊。
2: 李济深也哈哈一笑，
1: 德公过誉了，我如今闲人一个，不像你们忙里忙外还要惦记我这个老头子。
5: 你可不能当闲人呐，仁公，
1: 虽然你老兄是粤系将领，但还是我们广西人嘛，德公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呢。
2: 李济深敏感地问，德公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呀？黄绍竑承认，
1: 还是仁公理解德公啊，要不怎么说是一家人呢？好，那既然是一家人，有话就说嘛。
2: 卢广生看准时机，故意说，
1: 你们都是广西帮，你们说你们的，我到书房去看看。
2: 说着他就进了李济深书房，李济深也不介意，看得出卢广生在李济深家里相当随便。一看卢广生进了书房，黄绍竑往李济深跟前靠了靠，
1: 仁公啊，德公想请您出山搬到老蒋，重新改组国民党。
2: 李济深接他的话继续说道，
1: 完了就和共产党谈判。
2: 黄绍竑一愣，
1: 哦，仁公早知道了。
2: 李济深毫不隐瞒，
1: 不瞒你说，早就有人跟我吹过风，说过德公的想法。说实话，老蒋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搬到谈何容易啊。再说德公想和共产党和谈，究竟有多少把握，多少诚意啊？
2: 德公早就对蒋介石不满了，这仁公您是知道的呀。
1: 不满是不满，但要搬到老蒋，我估计单凭桂系的实力，现在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2: 正因为如此，德公才派我来香港亲自征求您老兄的意见吗？
1: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2: 黄绍竑听出来这话的深意，那依仁公之见。李济深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陷入沉思。这时书房里卢广生却在偷偷摸摸地查看着，
4: 他看到书桌上放着李济深、沈君如给毛泽东的回信，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照相机，偷偷拍了下来。李济深沉思过后，德公如果真的看中我李仁朝啊，我就说句实话啊，您说我一定亲自转达给德公。要想扳倒老蒋啊，就必须联合毛泽东、共产党。黄绍竑赞同道：“没错呀，德公知道共产党一直对你很感兴趣，所以就想让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李济深认为这话说得相当模糊，一语点明：要想联合共产党，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呀，不能耍花招。黄绍竑犹豫了一下，这个，没问题啊。那你就回去转告德公，千万不要小看毛泽东，谁要小看了毛泽东，老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定一定，这就是我的态度。李济深明确地说。卢广生一直站在书房门后偷听李济深、黄绍竑的谈话，话音刚落，卢广生就笑嘻嘻地走出书房。怎么样，你们的军国大事谈完了没有？黄绍竑大趣道：“哈哈，什么军国大事啊，你别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啊。”他又回头对李济深说：“仁公啊，那我就告辞了啊。”李济深站起来：“不送了。”随之顿了一下：“哎，记住我的话啊，没问题，我一定会转达给德公。”说着，黄绍竑和卢广生出了门。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黄绍竑走后，李济深站在客厅思谋良久，忽然走到院子，对正在擦车的肥肥说：“
1: 不用擦了，跟我出去一趟。”
4: 肥肥立刻停止擦车，迅速拉开车门。“
1: 去哪儿啊？”
4: 李济深上车坐好：“
1: 去见杨杰。”“
4: 好嘞。”肥肥利索地为李济深关上车门，坐进驾驶室，车子缓缓离开了李济深寓所。车内，李济深心情很好，主动和肥肥谈起了杨杰。“
1: 你知道这个杨杰吗？”“
4: 知道啊，他不是来过咱们家吗？”“
1: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国民党内号称是三大军事家之一。”
4: 肥肥没有想到杨杰有这么大的来头，感叹道：“这么厉害啊。”“
1: 当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就是依靠他才打败了我们。”
4: 肥肥顿时对杨杰失去了好感，一边开车一边应付：“
1: 哦。”
4: 李济深丝毫没有注意到肥肥的变化，依然滔滔不绝：“
1: 在国民党里面，白崇禧以善战为名，军事理论却不行。要说军事理论， 还得数陆军大学的两任校长。
5: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
1: 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都是器重三分呐、啊。
5: 因为不想再听赞扬杨杰的话，肥肥故意加大油门，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
1: 李宗仁的态度啊，好像很迫切。
5: 迫切那是有他的原因的。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
1: 哦，说说看。
5: 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杨杰说着顿了一下，
1: 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
5: 哦，
1: 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桂系的余地。
5: 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
1: 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
5: 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
1: 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
5: 杨杰推心置腹地说，
1: 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5: 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
1: 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
5: 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
6: 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
1: 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机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
5: 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
6: 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的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啊。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2集。
2: 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这笔钱兑换成了黄金，不日将运抵香港。到时候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并设法将它交给共产党啊。”齐长鹏高兴地说：“感谢感谢感谢，我代表毛主席啊，首先感谢您老人家对共产党的支持。”哎呀呀呀呀，感谢什么呀，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哎， 你不知道，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嘿，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2: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小天呢，马上联系鲁鱼，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2: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0: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的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崔薇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王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这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了啊，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齐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港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 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起敞篷，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看着警车走远，关上门，回转身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哎呀，老齐，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
2: 再说吧，现在也没有时间。
0: 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
2: 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

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地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哎，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

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3集。
2: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先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3: 不一定，
2: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桂，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 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3: 骚扰了一番，
2: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嗯，什么话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呵呵，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3: 错。
2: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
3: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2: 李济生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人工。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4: 坏了，跑不动了。
2: 肥肥哄着他，呵呵，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济深的小外孙说，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哈哈，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3: 美国政府
2: 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4集。
2: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员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3: 美国政府
2: 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嗨，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人工？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
3: 是的，
2: 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 人工，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人工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人工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李济深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任光，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胡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胡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好的，李济深嘱咐道，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好的，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真的？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1: 哦，
0: 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得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那怎么办呢？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虽然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 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的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觉到了，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文儿，是你吗？”孙维文眼含热泪：“是我，娘。”孙母张大嘴，呼了一口气，挣扎着要起来：“你可来了呀！”孙维文赶紧扶住老母：“你不要起来，娘，你躺下，我就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陪你。”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走出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远去的孙维文的背影。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孝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孝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孝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嗯，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萧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萧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萧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萧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5集。
2: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文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嗯，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沁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哦，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萧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
3: 这滋味可不好受啊。”“
2: 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萧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萧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萧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上爆炸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等一切消停下来，齐长鹏慢慢睁开双眼，他站起身，小心地扶起蔡廷锴。你没事吧？蔡廷锴恍如隔世，他刚想回答，抬眼看到仍然在燃烧的车身，当即大叫：救人，快，车里还有两个人。说着自己率先狂奔过去，齐长鹏一个箭步跟上，而肖啸天因为离爆炸车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受到危害。他听到蔡廷锴呼救，打开车门，毫不含糊地冲了下去。汽车被炸毁，车身烧得一片焦黑，还在不住地冒着白烟，玻璃残片布满地面。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汽车，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致的骨架。齐长鹏用袖子裹住手，把摇摇欲坠的车门拉开，在蔡廷锴痛心疾首的注视下，他和肖啸天相互配合着将两人抢救了出来。无奈的是，司机已经毫无气息，当场被炸死，胡庆阳也身受重伤，在死亡边缘徘徊着。胡庆阳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齐长鹏和蔡廷锴吐露出实情：
4: 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儿子，威逼我投毒，人工处境危险。
2: 齐长鹏着急地问他：威胁你向人工投毒的人是谁？
4: 卢广生，他不是好人。
2: 胡庆阳吃力地说完，便气绝身亡。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黑暗，更映红了三人的脸。

事发第二天，港英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蔡廷锴坐车爆炸案。报道说，港英警方立刻赶到出事现场，经勘查，该爆炸事件是汽车自燃引起，并无人为破坏痕迹。当场，警方给予意外事故处理。华强办事处，崔丽愤然扔掉报纸，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愚弄民众。齐长鹏倒是显得很平静，要反击他们也不难。肖孝天问：“怎么说啊？”既然这是孙维文传出的消息，那他一定知道内情。肖孝天点点头，嗯，没错。齐长鹏对肖孝天说：“你设法联系一下孙维文。第一，先搞清楚他叛变的情况；其次，再把他们蓄意刺杀蔡廷锴将军的事件调查清楚，揭示真相，公之于众。”好，没问题。还有，要除掉卢广生这个人。保密局香港工作站里，江世飞正在因为任务失败冲顾清和孙维文大发脾气。如此严密的计划啊，你们能够让它落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是猪啊？简直连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堆狗屎啊，狗屎！老板，顾清还想辩解，江世飞粗暴地打断顾清：“别叫我老板，我不是你们的老板。”说完，一抬腿踢翻了一把椅子，丢下顾清和孙维文，扬长而去。顾清感觉很无奈，很委屈。孙维文倒是显得很平静。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汇报蔡增基拜访李济深的情况。虽然美国人计划用李济深取代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并不气恼，他连连冷笑，对毛人凤和陈布雷说：“现在国民党正处于风口浪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如果李济深愿意出来扛这面大旗，那将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三分天下。从眼下情况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毛人凤和陈布雷一听，都奇怪蒋介石怎么会这么想啊。蒋介石继续说：“这样一来，就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分担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不利的处境，到时候三方力量均衡，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从长远来看呢，一旦现在这个局势稳定了，再谋求统一也不迟嘛。”听到这里，两人这才恍然大悟。陈布雷伸出大拇指：“蒋总统真是谋略过人呐。”毛人凤不落其后，奉承道：“是是是是，总裁一向都是谋略过人。”哪知蒋介石一听毛人凤的话，却略显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毛人凤吓得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哦，
头，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人工你呀。我，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人工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人工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明白了，哦，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老家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6集。
2: 蔡增基再次登门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刚好送走一拨人。待李济深回到客厅，蔡增基一笑，很坦然地说：“没有想到吧，任公，我又来了。”李济深笑着说：“呵呵，来了好啊，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话说透了。”蔡增基却不接李济深的话，只传达给李济深一个信息：“任公啊，我来也没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你，老蒋资助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失败了，当选总统的不是杜威，而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蝉联总统。”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蔡增基答非所问的回答：“杜鲁门讨厌蒋介石的独裁，计划支持中国的中间派民主人士逼迫蒋介石下野，美国人相中的合适人选之一就是任公你呀。”“
3: 我？”“
2: 对呀，就是你。美国人的支持向来是国民党政客梦寐以求的权力砝码。现在接着我们上次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任公你能认真地考虑考虑。”李济深想了想，还是很婉转地拒绝了蔡增基：“
3: 你是个聪明人，你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何必为人火中取栗呢？”“
2: 火中取栗？想来你不会不明白吧？”李济深顿了一下，继续说：“
3: 这么说吧，本来我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免得你尴尬。既然你要装作不懂，那我就干脆把话挑明了。不要跟美国人走得太近，建设新中国只能靠自己，什么友邦都靠不住啊。”
2: 蔡增基吃惊地看着李济深：“任公啊，你可千万千万要三思，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3: 什么叫我把自己给否定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想说，在内战发生之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火海当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啊，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李济深坦然地说道。蔡增基游说不成功，小声地说：“
3: 明白了，明白了。自从反美赴日运动之后， 反美反蒋已是国内政治的主流，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违背民意。我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也懂得民意不可违这句话的意思啊。李济深缓了口气继续说，作为朋友，欢迎咱们之间还有来往，但如果你每次来都是谈这类事儿的话，那么就不必劳驾再来了。李济深能把话说得这么绝，却是蔡增基始料未及的，他不禁喊道，人工。李济深淡淡的一挥手，老周送客。说完，李济深转身就进了书房。看着李济深走进书房，蔡增基十分不解地摇了摇头。

0: 香港街市上，报童奔走卖报，高呼华夏报刊登毛泽东文章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的阴谋，路人纷纷驻足买报争相阅读，报童边卖边吆喝，卖报卖报，毛泽东揭露美国人分裂中国。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双周讨论会在白天鹅宾馆如期进行，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和华侨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无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齐长鹏主持会议。各位，在我们讨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全面退守长江防线，企图保住长江以南的地域。柳亚子快人快语：好啊，我早就知道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哎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经济方面呢，有什么好消息啊？
1: 经济方面，在座的各位可能已经略有所闻，因为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统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正在面临金融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内部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估计副总统李宗仁会出任代总统。
0: 齐长鹏说完看着李济深，你说呢，任公？
1: 李济深坦率地说，
2: 李宗仁也不是神仙嘛，就是神仙他也救不了国民党。哎，好好的一个党就这么毁在蒋介石手里了。
0: 柳亚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1: 认识任公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听他说了一句不难听的话啊！现在正是共产党成立新政府，振臂一呼，号召民众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李济深面对柳亚子所谓的表扬，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蔡廷锴见没人应声，即刻呼应道：“
1: 确实是时候了。”
0: 齐长鹏继续说道，
1: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关于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大家今天是不是统一一下态度啊？
3: 还用统一啊？能来就表示同意，不同意自然就不来了嘛。
0: 柳亚子说完有意刺激李济深，
1: 是不是啊？啊，任公。
0: 李济深知道柳亚子是故意的，他没有说话，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李济深一点头，其他人纷纷表态支持新政协，同意北上。蔡廷锴严肃地说，
1: 我同意北上，支持新政协。
0: 齐长鹏欣慰地说，
1: 那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北上，都支持新政协，我现在就传达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
0: 新政协暂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新政府。新政协暂定为1948年底在哈尔滨召开，同意的请举手。大家纷纷举手一致同意，只有李济深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有什么心思。大家都颇感奇怪地看着李济深。齐长鹏问，
1: 任公，
0: 你的意见呢？
2: 我首先表态，我支持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也同意跟大家一起北上。但是，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我有点想法。
0: 齐长鹏笑着说，任公但说无妨。
2: 时间是否可以推迟？
1: 推迟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
2: 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攻占平津之后在北平召开呢？并不是明阁和我个人存有什么私心，而是我觉得在北平召开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啊，此其一。其二，在东北召开新政协不是不可以，但是号召力和象征意义就远比不上北平，更容易因此而在国际上引起投靠苏联的顾虑啊。李济深一说完，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提议比较合理。蔡廷锴说，
4: 人工所言不虚，我同意人工的建议。
2: 齐长鹏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会把人工的这个意见转告中央，转告毛泽东主席。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华灯初上，商会会馆门前人来人往，一辆辆轿车接踵而至，香港商界的头面人物纷纷从车上下来，齐长鹏也从车上走下来，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齐长鹏一走进会馆，陈坤博就迎了上来，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朝一个包间走过去。一进包间，齐长鹏就迫不及待地问陈坤博，怎么样，那批黄金？陈坤博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6: 对不起呀老弟，那批黄金无法进港。
2: 齐长鹏着急地问，为什么呀？
6: 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失败，造成了货币严重贬值，而号称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今已经面临崩溃，各国投资纷纷撤离，港英政府担心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香港，所以对经济的管制加强，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海关检查更加严格。目前海关大多数香港本地官员和职员已经换成了英国人。
2: 齐长鹏无奈地点了点头，明白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弄这么大一批黄金进港，这个目标，
6: 哦，确实太大了。实话告诉你，老弟，你这批黄金呐、啊，说起来无妨，真要操作起来，不光港英官方会惦记，就是保密局那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一旦得知此事也会惦记的。他们可都是一帮混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2: 陈坤博为难地说，
6: 这个我知道。
2: 齐长鹏诚恳地看着陈坤博，老兄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这批黄金可比老弟我的身家性命都值钱呢。
6: 明白明白，我们兄弟还用说这么明白吗？
2: 那老兄有什么办法，不妨说说看。
6: 我呀，我想了很久，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还是要冒风险。
2: 什么办法呀？货轮途经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在澳门卸货。
6: 澳门的黑道上有我一些朋友，可请他们帮忙。
0: 齐长鹏略加思索，马上下了决心，好，我自己亲自去澳门。陈坤博一愣，真的不怕冒险？齐长鹏笑了一下，你看老弟是怕冒险的人吗？再说不还有老兄你在帮忙吗？陈坤博赞许道，好，我陈坤博一生阅人无数，最敬佩的就是老弟你这样有胆识有气派，纵是刀山火海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放心，只要你有胆量，我就全力支持。一言为定，那还用说？一言为定。陈坤博爽快地回答，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举起酒杯，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夜色浓重，顾青从一辆轿车上下来，急急忙忙跑进工作站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叫了起来，老板，什么事儿啊，这么慌张？刚刚台风传来消息，齐长鹏准备去澳门，有一批海外的捐款抵达澳门，齐长鹏亲自去接货。海外捐款是走国际银行转账吗？不是，实物黄金。哦，太好了，江世飞一喜，这是一笔意外之财，正好能够补充我们的经费不足。哎，台风有没有具体的指示啊？台风要你亲自赴澳门，设法破坏他们的顺利交接。江世飞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这样啊，你先电告保密局澳门分站的同仁，严密监视到港船只的动向。是。顾青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江世飞叫住他，哎哎，等等等等等，是否应该请澳门黑帮老大龅牙河协助啊？顾青站住脚步，不可，龅牙河一直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我们对他没有实际的控制能力，何况这一笔财产他见了，难免不会动心呢。江世飞点点头，示意顾青离去。顾青刚走出门，一个特务走进来报告，老板，胡威来了，
7: 叫他进来。
0: 很快胡威进来，讨好地说，江老板，一听你召唤，我可是立马连滚带爬地跑来了。
7: 江世飞没有理会，而是直入主题，说一说最近你监视崔丽有没有进展呢？
0: 有，我感觉他在地下党内部负责传送情报。
7: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胡威深深一鞠躬，我随时听候江老板您的吩咐。
7: 啊，那好，这样，你设法绑架崔丽，哎，要秘密，不可惊动香港警方。
0: 明白。胡威说完又面露难色，可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
7: 我自然会安排人手接应你。
0: 胡威一听立马又眉开眼笑，有兄弟们的协助，那我肯定马到成功啊。江世飞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示意他出去。胡威领悟，边点头哈腰边退出门。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
7: 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
0: 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
7: 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7集。
2: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不啦。”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工。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工。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工。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给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
2: 邓颖超？
3: 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
2: 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啊、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已经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
3: 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
2: 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坐下说。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哦，不用不用不用，我来见人工只一件小事儿。
3: 哦，小事儿？
2: 贺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
3: 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地说：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
2: 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
3: 啊，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
2: 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
3: 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
2: 李济深打断他：
3: 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
2: 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人工，
3: 不必耽误时间了啊，请回吧。
2: 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
3: 老周，送客。
2: 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哈哈哈哈，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啊，
3: 怎么说呀，老蒋这一套啊，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
2: 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人工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我走了。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运山走后，李济深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深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深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深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仁公，恭喜呀。李济深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
1: 哦，是有这回事儿。
0: 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
1: 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

0: 放区在哪儿啊？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啊，您老在福建。李济深听明白他的来意，打断道：“
1: 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
0: 嘿，难怪人家都说任公是个厚道人。
1: 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
0: 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
1: 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吗？
0: 周恩来？哎呀，任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1: 啊，我怎么糊涂了？
0: 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任公那是不行的。
1: 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听他说理由。
0: 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
1: 任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0: 李济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
1: 我们不是没抓到吗？
0: 没抓到？嘿嘿，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
1: 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
0: 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
1: 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
0: 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任公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
1: 卢广生假意叹息道。
0: 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
1: 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
0: 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
1: 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
0: 这是个玉佩呀。啊，这有什么？
1: 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也干过一些对不起他们的错事蠢事，但那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了。当年我在福建事变的时候，就曾经联络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我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时候，也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周恩来还赠给我一块玉。后来呀，不知道怎么搞的， 那块玉被我弄丢了，当时我还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自己今生和周恩来的缘分算是尽了。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超女士要周恩来先生给我李济深的。假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育，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批黄金。崔丽问齐长鹏，谁去跟他们联系呢？就让赵师傅去联系，我亲自去澳门。肖啸天担心地问，你去澳门，那民主人士怎么办？好几个人都做好了北上的准备了。你这样，你马上去联系北上的船只，完了呢，和肥肥一起负责保卫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好的，要特别注意李济深先生，据肥肥报告，他家附近监视的特务增加了不少。崔丽就问，那我呢？你留守香港，坚持岗位，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程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无所谓了，我

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

0: 38集。
1: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

0: 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哎，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
1: 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
0: 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
2: 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
0: 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
1: 打开，
0: 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

0: 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我没做梦吧？哎呀，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什么情况？哎，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四五个可疑的人，派人盯住这条船。
1: 是。
0: 江世飞想了下，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1: 是。
0: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我的货单呢？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哎，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
0: 他说货单是假的。赵师傅宽慰他：不着急，等等再看。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3: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0: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了，我也想让你们快快地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
3: 哎呀，这个

0: 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的？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呀，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那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人呐？”“不见。”
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1: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1: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
1: 哈哈哈哈，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0: 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儿都不好啊？是吗？”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
1: 那好，那好，那好。”
0: 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哈哈哈哈哈哈。
1: 何老板一笑，何人呐、啊，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啊，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啊，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是是是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2: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3: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
1: 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5: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行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 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这个中医的知识文化和智慧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这几天呀，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脾胃消化系统的知识。那么在这些天，我们很多朋友通过收听学习，也找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办法。那是不是我讲这些知识就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或者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就以后完全没问题了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导致我们脾胃消化系统的疾病的诱因其实还有很多，这些诱因往往我们很多学员朋友都存在，只是大家没有去重视，或者是没有认识上来。所以说很多人脾胃消化系统疾病啊，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今天盛老师就把这些能够影响我们大家，并且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呢都是一种伤害啊，很多人都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今天就拿出来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呢有则避免，无则防之。在给大家讲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咱们真实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学员，是一位女士，60多岁，家是山东济南的。这位女士朋友啊，她自己患有了也是消化系统疾病，她这个疾病老毛病了，已经几十年了。由于她之前呀需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不论是从精力上还是从经济条件上，她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调养治疗，把精力经济时间都用在老伴身上了，都得以老伴为主，所以说也没有时间调养自己。就这样啊，通过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7年之久之后，老伴离开了这个世界，病逝了。他想着老伴已经离开自己了，那自己开始给自己调养一下。因为由于长期的照顾老伴，再加上他这个胃病吃不下去，没有任何食欲啊，胃胀反酸导致的烧心，严重的反流、食管炎和胃炎，然后人呢极度消瘦，严重贫血和血压低，经常啊伴有心慌、头晕，睡眠还不好。说之前呀一直吃点顶着药、控制药，后期呢老伴走了，那么没有那么多地方花钱了，所以说他也能给自己用药调理了。就这样，自己通过这个治疗啊、用药啊、检查呀，1年多，将近2年吧，花掉了20000多元钱，也没给自己治疗好。后期无意当中听到我的课，听完之后他非常欢喜，就这样找到了我。根据病情来看，这个学员患者朋友啊，他2肋胀满，而且打嗝，是属于气不顺的反流性的食管炎和胃炎。那气不顺怎么办呢？我们要理气，对吧？要顺气，要理气，理脾气，理胃气。气 顺了，这个病也就得到有效治疗了。所以说我给他开了顺气汤和这个溃疡散，因为他食道有溃疡，胃有溃疡，不但要理气，还要把这个溃疡面，哎，给他愈合了。所以我给开了一些顺气汤和溃疡散，同时我建议他去补养精气神。那么这位女士朋友啊，按照我给制定的健康方案调理了三个来月，她满心欢喜，那么问我需不需要继续调理下去了。我说各方面都很好了，那就停药吧，啊，不论方法也好，茶饮也好，成药也好，停了吧，平时多注意，多保养，多锻炼。就这么交代完之后，可是没过三个来月，也就两个多月，又给我来电话了，说呀，自己呀又开始这段时间呢嗳气打嗝反酸，又开始烧心了，然后自己又开始没有食欲了，有饥饿感，没有食欲感，想吃吃不下去，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善叹息，口苦，两肋很胀。听到这儿就明显的是气不顺了，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是又遇到什么事了，不顺心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不应该，你一定是有事影响了你脾胃的运化，这个气不顺了，目前反映是你这个脾胃这个气淤结了，脾胃之气不顺导致的。我说你一定有事，你没事他不会这样，任何疾病它都是有因的，水是有源的，病情症状是有原因的。我说你想吧，什么事让你不顺了？他说那可能是跟我老伴有关。我说你老伴都走了这么久了，还能影响你吗？他就给我谈的

0: 可是我嫁给了一个不懂关心、不懂体贴的一个男人。他说我这个男人啊，在家里，他什么事儿都支持我，就像这个婢女一样。这些年我对他一直有怨言，我一直有怨气，而且很多事我做不好，他还埋怨我，自己是受了这个男人一辈子的气。大家想想，什么事都指使，就像这个男人没有长手脚一样，就这么一个人呢，被他支来换去的，所以他一直都有怨气，这个气一直都是引着。最受不了的是对他这种不断指使他的男人，然后竟然出现了这种急性脑梗，导致半身不遂，还得要自己去照顾。由于这个男人他不能自理了，都是他照顾，天天一把屎一把尿，有时候吃不对路了，一天能排好几次便，天天去给他擦。然后他就特别生气呀，对这个男的怨气很大。他说："我这一辈子我欠他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最关键是他的老伴儿，他有弟弟和妹妹，特别他这个妹妹事儿更多，经常也是挑剔，百般挑剔，嫌弃自己的嫂子这不好，嫌弃自己的嫂子那没做好，这不是那不是。就连他哥哥卧床不起、不能自理的期间，哎，还都在埋怨他嫂子，嫌弃对自己的哥哥照顾不到，比如说肌肉萎缩了，比如说湿气过重，皮肤呢有溃烂了，都受埋怨。就这样，自己不断的生着怨气，又受着家人的埋怨、家人的指使，一直给老伴伺候走。但是老伴伺候走之后，他这个气也没有消失，并不是说因为老伴的离世离开消失。他说：“我想想我就生气，想想我就生气。特别是老伴卧床这7年，他说我没有一个好的睡眠，半夜起来伺候，白天伺候，没黑没白，把我这么一个健康的人给我耗到只有70来斤，我瘦的皮包骨，我天天睡不好觉，我贫血，我血压低，我头晕，我迷惑，我现在还吃不下去饭了。”就给我耗得这样，我对他是非常的怨，有怨呢，很大的怨气。所以说，他放不下。那么听完他讲完之后，我就说了，我说呀，你要知道，人有七情六欲，有了这个七情六欲，如果情志掌控不好，就会出现怨气，这个怨就会伤脾，五毒丸呢，这个怨伤脾，会导致脾气郁结。影响脾的运化，长期怨气还能导致消化系统疾病，如胃溃疡、胃炎。我说你不知道吧？是不是？你拿着他对你造成的伤害，然后你没有放下，还在伤害着自己。你放不下他，你就在伤害自己。跟大家今天讲这个事情，我是想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大家，有很多人不知道，说自己怨一个人。满怀这个怨气，心生这个怨气，会伤害自己，对别人有怨言、有怨气，或者受到别人的怨气，都会伤及我们的脾胃。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病例也特别多。很多这种脾胃不好的、消化不好的朋友，其实都跟这个情志有关。包括之前前一段时间，我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朋友。40来岁男士，他什么问题呢？他也是脾胃不好，吃不下去饭，做饭行，吃不下去，嗳气，肚子天天很胀，什么也没吃，这个肚子一天呢鼓鼓的，就像一个小鼓一样很胀，然后胃溃疡反酸，他的舌头伸出来之后，舌头非常的渺小，舌质特别红，从中一看就是这个人严重亏精血。他不能亏精血，那么他的舌头特别红，说明火大。那他为什么总是嗳气打嗝，胃不好呢？这个胃像鼓一样，就因为这个气的怨气特别多，不顺。他为什么有怨气呢？他的怨气为什么这么严重呢？用他的讲，是因为他跟他爱人夫妻之间，你看夫妻之间最容易生怨气啊！我告诉大家。他跟他的爱人，也就是他的老婆啊，结婚这么多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婆很多做法他看不上，又没办法，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能心生怨气。他对他的妻子特别好啊，有求必应啊。比如说，他老婆躺在床上说口渴了，他就得给倒水去。他爱人说想吃这个什么好吃的，哪管半夜他得去买去，哪管心生不愿不想去，他得做。就妻子所有的要求，他都会无条件满足。那么他如果说了反对了，夫妻之间就会争吵。他不想争吵，也因为一些事情争吵过，所以他不想争吵。包括他的收入，用他的讲，他我的每个月收入将近上万元，谈不上多，但是生活也够用了，可是依然不够自己爱人用的。就是他挣1万和1万多，不论挣多少，都不够自己爱人用的。多了，爱人很快就给划走，叫他的妻子。他又心里特别怨他的爱人，不知道去经营家庭，经营自己这个积蓄，不懂，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内心对自己的老婆怨气很大。又没办法说，只能憋在心里，或者自己自言自语的说。就这样长期下来，他的胃、他的脾就不好了，出现了问题。他这个疾病啊，也是看了很多地方，凡是有名的郎中、有名的医院，他都去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后，他也是听到我的课，找到了我，典型的怨伤脾，怨气伤脾胃。其实，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我们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会遇到这种不顺，又没办法表达，只能忍耐下来。这种忍耐变成了一种怨言，也是一种怨气。这种怨气久了，就会伤及自己，叫内伤七情，伤及脏腑了，伤及脾胃了。学员朋友、听众朋友，有时候这个药能医病，但不见得能医人。这个想医人呀，有时候还得自己这个思想、这个心能过去这个坎儿，能过去这个关，能转变过来。因此，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啊，我会讲一些开导大家、让大家看开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如果被大家能够接受、能够用上、能够解惑大家的内心困惑，它依然是一种良药，是不是啊？哎，心病需要心药医，这就是我建议大家去修心养性的原因。心性才是决定我们的状态和身体的一个走向的主宰。不同的心性、不同的看法、脏腑的状态、气血的运行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心性啊、情志啊，需要提升，需要修养啊。内养心，外断体，就是内在去修养自己的心神，外在去锻造、打造自己的体质，这样我们才能有健康幸福的人生。修心靠什么？调理情志靠什么？靠思想，靠境界。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呀。心若清净，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是净土。说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皆系于一个心。有句话说得好，说心态若安好，便是晴天。身在这红尘之中，凡事啊，是以修心为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心若坦然呢，平和宁静，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自然从容，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修行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是对自己内心的情感的一个安放，不是给别人看的。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祥和。当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伤害、痛苦，你就不要轻易开导别人。 你不要劝导别人，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的苦，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可是作为你们的健康导师，我有义务去开导你们，让你们从痛苦纠结的内心、风不易的内心走出来，去迎接这个阳光，迎接自己的幸福人生。说世间呢，不如意的事啊，十有八九。说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毕竟很少。咱若计较啊，就没有一样让咱满意的了。所以说，咱只能让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说心若宽是海呢，那风平浪静。所以说，笑看花开，宁静喜悦；欣赏花落，随缘自在。怎样获得自在呢？还是那句话，看开它，放下了，也就自在了。希望咱们凡事有纠结，内心有怨啊，脾胃不好的朋友，我希望你都能够做到与自己的内心去和谐，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敞开心怀去迎接那一份属于自己阳光明媚幸福的明天。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情志怨伤脾的健康话题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解决我们热线上朋友的问题。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盛老师能连上您真的太好了。哎、
0: 是一直期盼着跟我沟通是吧？
3: 是是是。
0: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贵州的，贵州贵阳的，是吧？
0: 贵州的听众朋友，好地方啊、嗯！
3: 其实我跟你讲吧，宋老师，我关注咱们这个健康节目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啊，
3: 真心觉得咱们的节目吧，做得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在。
0: 是，
3: 我们全。 咱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但是都能听懂。
0: 好。
3: 嗯，再加上都用得上。
0: 嗯，
3: 这些养生知识啊，我每期都认真听，真的学到不少知识呢。
0: 挺好，能听得懂，感觉能用得上，就好好听，好好操作。好，听不懂，给我们来个电话，告知一声，盛老师尽可能深入浅出的去讲解，让大家听得懂。当然呢，每天给大家传授的知识也都是实用管用的，没用的也不会给大家讲，没有用的大家不受益，讲的干什么呀？浪费盛老师的时间精力，也浪费大家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是不是？操作了没效果，做它干什么呀？哎，盛老师就想通过这档节目啊，给大家一些有用的知识，使用的锻炼方法，养生方法，实实在在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健康难题，希望你们都能受益。嗯，
3: 是是是，其实我之前也听过不少同类的健康养生节目，
0: 嗯，
3: 我对比下来还是觉得盛老师您讲的最专业，
0: 嗯，
3: 最细致，
0: 谢谢。
3: 不光耐心的给我们讲解各种身体毛病的根源，
0: 嗯，
3: 还贴心的给我们量身定制健康调理的方案。
0: 是，
3: 哎呀，
0: 嗯，
3: 方方面面都考虑的特别周全。
0: 嗯，
3: 我们听众啊都特别幸福你，是吗？
0: 谢谢，谢谢你的认可，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健康出现问题，他绝对不是靠一片药啊，靠一个手术就能收获健康的。如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那就不会有成千上万那么多患者朋友成为陈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有解决。一个人得病是一个原因，形成疾病最后形成结果又是一种情况。我们不单要治，我们还要防，是不是？我们不但要调理这个疾病的源头，我们还针对这个疾病产生给予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能只图一省事，我们还要干嘛呀？哎，从方方面面，锻炼呀，茶饮呐，饮食啊，是不是？哎，所以说人收获健康是一个方案，是一个健康的方案。如果简单靠一片药，是不是？哎，靠一个这个手术就可以了，那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
3: 是，哎，那盛老师，我今天特意把电话连线吧，就是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身体，
0: 嗯，
3: 也给我制定一套专属的调理方案，可以吗？
0: 可以，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看看你的身体都复杂在哪里，都存在什么问题，然后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啊，让你对路调理，收获健康，好吧？嗯，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最近大半年吧，
0: 嗯，
3: 一直就浑身发软，
0: 嗯，
3: 浑身没劲儿，
0: 嗯。
3: 人整天都懒洋洋的，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啊，我还特别的怕冷，
0: 嗯，
3: 手啊脚啊，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你看现在这气温都回升这么久了，
0: 嗯，
3: 我身上还得穿着厚外套呢，
0: 嗯，
3: 平时一点风都受不住，
0: 嗯，
3: 另外胃口也特别差，
0: 嗯，
3: 根本吃不下东西啊，
0: 嗯，
3: 哪怕只吃一点点，这肚子啊，
0: 嗯，
3: 就胀气，
0: 嗯，
3: 哎呀，堵得慌，特别难受，
0: 嗯。嗯，
3: 而且那大便一直也不成形，
0: 嗯，
3: 常年就是溏稀便，
0: 嗯，
3: 又软又烂，
0: 嗯，
3: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
0: 嗯，
3: 盛老师，您帮我看看我这精气神的问题还是体质的问题啊？
0: 嗯，好，根据你的阐述啊，你不单单有精气神儿，也有体质的问题，你是属于形神都有问题，
3: 哦，
0: 从哪儿可以说出来呢？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呢？第一个。你说你一点劲儿没有，浑身发软，发软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气力不足，没劲儿。但你没劲儿，你还出现一个懒洋洋，这个懒跟劲儿可没关系了。有的人身体没劲儿，但他很勤劳，知道吗？就干不动，他走不动，他也得坐着干点什么，他闲不住。那有的人呢，哎，你看不但没劲儿，他还懒洋洋，这个叫什么呢？叫神不足。那同时呢，你又出现了一种现象，说老师我平时又特别怕冷，手脚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体质的问题，阳不足，阳虚体质。如果前面说气不足神不足，这属于人的三宝精气神，那至于说你手脚凉怕冷，这就属于体质，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不耐寒，知道吗？那么说这个气虚体质呢，不耐风。你说了，老师我也不受不住风。你看，你又有阳，又有气不足，阳和气都不足。这个一方面就要补三宝，一方面调理体质。说为什么你胃口不好那么差呢？是吧？吃不多东西，吃完胀，然后还会大便不成形，便溏变烂。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你至少两种原因影响了你的胃，两个原因，不是一个原因。你要解决一个原因，你胃都好不了。 哪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胃阳不足，不能把你胃里的食物炖熟，火气不够，叫胃阳不足。阳是阳气的阳，太阳的阳，热的意思，胃阳不足。那么除了胃阳不足，还有一个胃气不足。如果说胃阳不足，胃阳是锅底的火，那气是什么？气就是说奔腾翻转，锅里炖的不论是什么，你得经常搅拌搅拌，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就是动力力量，你胃的蠕动能力，来回蠕动往下传导的力量不够，光胃阳足还不行，胃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胃消化不好差，大便不成形，胃阳胃气双双都不足。
3: 哦，那盛老师，我听您讲了之后，我觉得问题确实不少。
0: 对，
3: 那你看我先以哪块为主呢？
0: 我认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先以这个阳气为主，先以调理体质，知道吗？
3: 嗯。
0: 调理体质，你不单单的是简单调理体质啊，你要结合一个方案，既要改善体质，又要防止这个寒邪入体，还要把寒邪清除。
3: 嗯，那我明白了。经过盛老师的健康方案，我现在算有方向了。
0: 对，
3: 调理身体呢也有目标了。
0: 对，你就以调理体质为主。在调理体质上，我建议你什么呢？建议以这个中成药和方剂为主，然后呢热敷，双管齐下。饮食上你也少吃寒凉的了，生冷兼硬的了。啊，即使我不交代你，你也少吃这些。
3: 哦，好的好的。
0: 除此之外，这个药灸条。买这个药艾条去做药灸，灸哪儿呢？既然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灸胃脘穴、合谷穴、气海穴、神阙穴这几个位置去灸一灸。
3: 好，
0: 主穴放哪儿呢？就胃脘穴，就心口窝和肚脐中间这块，你一定灸，三天一灸一次，15分钟。
3: 嗯。
0: 然后呢，左右推小肚子，左右推这个锻炼你结合，啊。那么茶饮呢？你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茶饮。给用上，
3: 好
0: 啊，这个去胃寒那个方法，这个茶饮我也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这里我不再重复了。你不知道，你稍后管肠胃老师要，这个茶饮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啊。
3: 嗯，
0: 咱们驱寒还得把门窗堵上啊，堵门窗的这个过程当中叫调理体质，把冰给扔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叫驱寒，所以说调理阳虚和驱寒同步进行，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哎。再加上去外在的药灸和茶饮，是不是啊？这不就一套方案不就来了吗？这样咱们见效快，这个治疗的周期呢还可以缩短。
3: 嗯，好的好的，
0: 啊，好不好？嗯
3: 嗯, 嗯，
0: 好吧，
3: 行，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嗯，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好好好，
0: 祝你早日收获健康，生活幸福，嗯，再见。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
4: 郑老师，哎呀妈，可下接进去了，
0: 是是，太不容易了啊！
4: 太不容易了。
0: 行，今天参与进来了，啊，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了，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就行了啊。
4: 哎哎，我现在吧，就是心跳
0: 啊，
4: 脉搏吧70多，
0: 嗯，
4: 要到80呢，它就不跳了，
0: 嗯，
4: 70多它就跳，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就感觉慌，是不是？
4: 哎哎，慌的邪乎，
0: 嗯嗯，
4: 完了吧？这睡觉的病是咋整啊？
0: 嗯，一直睡不着哈，
4: 睡不着。
0: 嗯，
4: 完了还有就是那脖盖咱滑膜炎嘛。
0: 嗯，膝关节有滑膜炎。
4: 啊，还有脑血栓。
0: 嗯，好，盛老师想问一下 啊，睡不着觉，伴有心慌。
4: 对对。
0: 啊，然后呢，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些方法啊。让你用的，你有没有用呢？
4: 没用，
0: 得用啊。那你不调，你不用，你能身体能好得了吗？
4: 是啊，我就说咋的，我也得整了。
0: 啊，那就做去啊，是不是？你坐在那里等待健康，
4: 啊，
0: 是不是？
4: 我这睡不着觉咋整啊，盛老师啊？
0: 睡不着觉，我节目当中不有方法，你去做呀。为什么睡不着？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跟你们都说得很清楚 啊，人睡不着觉就是一个严重的元神不足，心神不足了，
5: 啊，
0: 心神不足就不定，说心不定，心不定啊，心慌，这都是心神不足。
5: 啊啊，
0: 你其实这些疾病都是一个原因，一个是心神不足，一个是心血亏，是吧？
5: 嗯，
0: 心气儿亏。
5: 是我心血。
0: 对，说你为什么这个心跳啊？这个心跳八十多就不慌了，七十多就慌，因为七十来下太慢了，太慢了跟不上，就像这个小马拉大车一样，啊，它越慢越拉不动，它就得快点跑起来，它就轻松一点，跑不起来它就累，就慌就难受，让它一下一下的去跳，它跳不动，我们称为心气不足。你不但心气不足啊，这个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心神跟心血。特别是入睡难入睡慢，血不足神不足，你不要想着睡，睡不着，睡着了之后一惊醒容易慌，醒了心还跳。
5: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告诉你们养神安神定神凝神结合方法。为什么还有结合方法呢？你天天睡不着觉，你时间长了你就有个虚火在里面，人就容易干燥。
5: 对对对，我嘴干，
0: 对吧？哎，口干渴是不是？
5: 嗯，
0: 爱上火，有的还爱口腔溃疡呢。
5: 啊，我这得那口腔溃疡啊，早都过去了。
0: 它不是好了，记住，它是没有能力了，耗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你大量的这个养阴养精血呀，是不是啊？你还得结合方法去点虚火吧。是不是？你天天这么干，这么燥，这么兴奋，你能睡得着吗？
5: 是啊。
0: 是不是很兴奋？天天很兴奋。你这是抛锚的车，停不住了，
5: 心就腾腾蹦。
0: 对呀，
5: 对。
0: 还有一个，我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收敛心神的方法，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想法给收回来，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就感受你的心跳。
5: 我天天听咱们这节目，
0: 全身的放松，
5: 然
0: 后让大脑也放松。什么叫放空呢？
5: 对对对对，
0: 就是不要装事了。
5: 老师啊，
0: 嗯，
5: 就那个创树桩的，这才好使呢。现在我这腰都不疼了。
0: 管用啊。
5: 啊，管用啊。
0: 对，所以说所有的方法都是经过实战的，都是有效的，你们去用。不论食疗的，
5: 对，
0: 茶饮的，小药粉儿，都去做，包括锻炼的。没有用的方法，盛老师不会给你们，对不对？不是方的有多多没用，而是这个能治病、真正受益、管用的方子，我才会给你们。
5: 啊，盛老师啊，
0: 哎，
5: 你听着，听我说，那个盛老师，就我这个药啥的吧，我个人指定整不好，完了我们离我们是农村的，完了你就都给我啥玩意儿都给我发过来，
0: 可以，
5: 完了我上快递那去取去。
0: 可以可以，你这样哈，这个方法呢，我再回头再看一看。给你发过去看一看，
5: 我
0: 了解了解。
5: 拜托你了，盛老师啊！
0: 哎，这都应该的，把这个方法整理完之后给发过去哈。好吧，好嘞，
5: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这样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6: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多不能痊愈， 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7: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7: 我是山东的。
0: 啊，山东的学员。好。嗯，
7: 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好久了。
0: 啊，好。
7: 啊，一直吧跟这个场外老师沟通。
0: 啊。
7: 这次吧是第一次跟你直接沟通。
0: 啊，第一次跟我沟通。嗯。
7: 哦，很荣幸。
0: 嗯。
7: 我是非常信赖吧咱们节目的。
0: 嗯。
7: 因为咱们节目吧是传授真正的中医知识和这个理念。
0: 嗯。
7: 还给我们辩证。
0: 嗯。
7: 给我们一种妥当的这个调理方案。
0: 是。
7: 我当时吧一听。
0: 嗯。
7: 我就觉得吧，我遇到这个好节目了。
0: 嗯。
7: 遇到这个好中医了。
0: 是。
7: 这个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0: 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能遇到这么一个真正这个讲中医知识的，把中医知识啊，把病情分析的这么透彻，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这个健康难题，说特别感觉很开心，是不是？就想跟着听，跟着学啊，通过这个节目把身体调一调，是吧？
7: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说明你在用心听，啊，说明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嗯，
7: 是这么回事，
0: 嗯。
7: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吧，
0: 嗯，
7: 我联系这个场外老师，
0: 嗯，
7: 咱们的老师吧都很专业，
0: 嗯，
7: 给我详细的吧的辩证，
0: 嗯，
7: 给我吧分析这个病根吧，
0: 嗯，
7: 就是这个精气神的原因，
0: 精气神三宝不足了，啊，内在虚亏，是不是？嗯，
7: 对，还跟我说吧，
0: 嗯，
7: 调养这个身体吧不能急，
0: 对，
7: 得有步骤，有计划，
0: 没错。
7: 给我量身吧定制吧这个调理方案。
0: 哎，就得这样。你看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就是我三个月两个月就想把所有的疾病啊，把身体也调理好，把所有的疾病去除啊。你看他现实吗？很多人拥有这不可现实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这么追求我做了，然后做好几年，今天换药，明天上这看，后天上那看，到现在还没把自己的问题解决，越解决越糟糕，身体越差。
7: 对对，是。
0: 嗯，
7: 是。这老师给的方案吧，在第一步吧，让我以人为主。
0: 哎，
7: 先把这些年吧亏虚的这个精气神，
0: 嗯，
7: 补一补，
0: 嗯，
7: 让身体吧有能力，
0: 嗯，
7: 有条件的恢复，
0: 嗯，
7: 然后吧又给我这个调理这个胃反流的方法。
0: 啊，挺好，就是有计划有步骤，一步一步的哈。对，就得这样，挺好。
7: 哦，
0: 嗯，
7: 包括这个药灸尾部的这个方法，
0: 嗯，
7: 还有揉肚子的方法，
0: 嗯，
7: 经过这个第一步吧，这个方案的调理，
0: 嗯，
7: 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精气神，
0: 嗯，
7: 完全踏实了，
0: 啊啊
7: 还有我这个胃反流啊，就是我这个

0: 贵的那种紧绷感吧，松了，
1: 松了啊，对了，挺好，就得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多好，有步骤有计划的，是不是？你就是感觉你的收获就不断的在改变，在增多，病情在减少，是不是？第一步是胃，第二步是什么呢？是肩背，是不是？哎，有问题就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都会解决的。
0: 就是这给的这个健康方案嘛，一步步的走下来吧。我现在吧，整个人吧都掏透了。
1: 哎，对。
0: 这个非常踏实安稳，老师给的这个健康方案。这个很严谨，很地路，让人照着做吧，就特别的放心靠谱。
1: 对，
0: 这不吧，我今天还是要来麻烦宋老师，看看给我儿子吧也调整一个调整方案。
1: 好，自己收获健康了，想起儿子了，是吧？可以啊，把儿子的问题介绍介绍，盛老师也给你儿子制定一个方案，叫你儿子去做哈。特别这个季节，你看看这个季节呢，适合调理疾病，它是平时调理，特别是秋冬调理啊，要强的多的多啊，康复快。
0: 好的，谢谢宋老师，他今年吧，28岁，他工作吧就是，从前站着
1: 啊，
0: 一天吧得站个7-8个小时，
1: 哎，时间不短呀。
0: 现在呢，每天晚上回家就说吧，这个
1: 腿疼
0: 我问是不是关节疼还是骨头疼？他说吧，都不是，就是体疼。就是整条腿吧酸胀。沉困都是。还隐隐作痛。乏累。躺下吧揉一揉吧会稍微舒服点。其余的吧也没啥什么问题。你看请宋老师吧费点心给孩子吧看看什么情况。需要配合什么这个健康方案？
1: 好，是这样哈。如果孩子是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他是工作的原因，久站伤骨，久总伤筋，一个是强筋壮骨，提升这个骨质，增强自己的骨骼的密度、硬度。这个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经常叫你儿子去练习高抬腿，高抬腿的时候用手去拍打膝盖。经常拍膝关节，膝关节就会得到锻炼提升。如果说孩子有条件，买个软点的沙袋，天天用这个膝关节去顶这个沙袋，提升它，就跟人天天打拳一样，这个骨头就变得硬了，密度就高了，就轻易不疼了。还有经常拍胯，拍两胯，这也是增加它的韧性和密度啊，就是坚韧性的，坚韧性啊。然后腰长摆，适当运动，热水泡脚。空蹬自行车，热水泡脚，这都是缓解他这个腿疼腿沉的一个原因。如果不经常这么去做，他早晚这个膝关节腿会形成这个隐疾，同时还会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他现在刚28岁，还小哈。按来说呢，这个恢复的状态也应该调理的是快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之外，我建议你啊，给他调理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孩子这个体质强化一下的，别说他28岁体质就不好，有先天体质就绕的，阳不足的，阳虚的，这样的体质，包括血瘀体质，都容易骨骼硬度、密度，给他提升提升体质，也可以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强筋壮骨粉和强筋壮骨汤，每个月用点，这样提升他。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要不你就叫孩子换工作。孩子即使换工作，我考虑这孩子呀，身体上也是有点差。那为什么别人，你看当兵的有时候也是经常这样，那也没像孩子一样啊，站的时间也长啊，跑的时间也长啊，是吧？他刚28岁，所以说我考虑他就是先天体质绕，体质不足啊，给他提升提升，这样好吧？按照我说的这个调理的方案去调理去治疗就没问题。
0: 哦，那我明白了。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的，这么谢谢宋老师。
1: 没有了哈，
0: 麻烦你这样给我讲了这么多啊。
1: 好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宋老师再见啊，再见，谢谢。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吧？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是邢台的。
1: 河北邢台的哈。
3: 啊，下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下。
1: 好啊，老伴儿，嗯。
3: 啊，老伴儿今年65岁了。
1: 啊，老头儿今年65。
3: 他呢，他头一阵嘛，晚上到后半夜的时候，他现在胃里光先胀。
1: 啊。
3: 他以后去我们县这儿做了一个胃镜。
1: 嗯嗯。
3: 现在胃息肉，他这个。他就给切了一块，他这个做了个病理门事儿，开了点药，现在吃着呢。他那个胃息肉是，他那能不能那个吃点中咱们的中药那个能不能控制啊？
1: 好啊，那我问一下这个老伴儿啊，除了说这个胃胀之外，他这个有没有说流口水呀、大便不成形啊、便溏变烂呢？有没有这些情况？
3: 那他那大便，他这个他一直都是不成形，他那个，他不流口水，他不流。
1: 吃点凉的怎么样啊？
3: 啊，他那不能吃凉的。他说跟你给他说，你说，你给老盛老师说，给。
1: 对，叫你对象接电话吧。
4: 说，你说。
1: 我问一下，你晚上吃这个敢不敢多吃？晚上胀的多还是白天胀的多？
4: 晚上胀的多。
1: 那你是不是胃寒怕冷啊？
4: 也不是特别怕冷。
1: 不是特别怕冷，但是凉了绝对不行，是不是
4: 啊？对对，
1: 不能凉。除了稀肉，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然后胃胀啊。
4: 对对，晚上后半夜胀的能把你胀醒。
1: 后半夜哈，行。你属于胃气不足啊。你属于后天之本，脾胃阳气不足，叫阳气不足。
4: 阳气不足。
1: 对，阳气足的，他就不会后半夜胃胀了。他为什么后半夜胀，前半夜白天不胀？
4: 对，
1: 因为白天阳气充足，你体内呢不会对身体脾胃造成影响。但是要到后半夜晚间，哎，阴霾之气重了，你身体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去抵抗这个寒邪。所以说到夜晚就开始胀。如果说你夜晚这个热乎气儿比较强，那你就不会胀。你这个是越到冬天天越凉你越这样啊，你要天热暖和点还好点，还没事儿。你这个叫脾胃运化无力，也叫阳气不足。这个疾病说息肉有没有关系？息肉有点关系，但息肉不大。息肉可能会影响你反酸，息肉可能会导致烧心，但息肉不会让你胃胀，你懂不懂？
4: 了解，懂了。
1: 哎，他为什么要叫你胃胀呢？息肉靠什么叫你胃胀？胃胀可跟息肉可没关系，是你胃运化不动了，消化不动，吃东西都及时的这块了。哎，这就是主要原因。胃气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叫水谷不化啊，不成形，这个就是脾胃阳气不足。那么至于胃息肉呢，软件散结啊。那么说老师我胃里有点息肉行不行好不好？你不用担心，没有几个人胃里没息肉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4: 你说是不比较普遍一点是吧？
1: 胃息肉一般人都有点，肠息肉胃息肉都有点，这个有不大都不影响啊，不影响，不多不大都不影响
4: 啊，
1: 但不要过度的担忧，只要不长在胃上特别大都不用担心。影响你的胃胀、大便不成形的、口臭、烧心的，都是你脾胃运化无力导致的，哈。所以说呢，对胃息肉不要过度的担忧恐惧啊，这个正常去治疗。你应该解决是你胃胀气的问题啊，胃胀气的问题啊，这是脾胃胃气生发不够啊。你如果不解决这个胃阳生发的问题，你即使做手术把胃息肉切了，你该胀气还是胀气。你还是大便不成形。
4: 那吃什么药啊？
1: 你去调理体质，补养精气神。
3: 哎，盛老师。
1: 哎，你老伴儿就专门抓先后天脾胃就行。
3: 行 他那个他这个病情是吃多少日子啊？那个
1: 他这种情况呢，照一个周期吧。
3: 照这一个周期是几个月啊？
1: 一个周期是6个月，半年的。
3: 半年的啊。行，好了，谢谢盛老师。谢谢啊，
1: 不客气。
3: 谢谢。
1: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耽误您时间，耽误您时间了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好了，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 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0: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伊犁双飞八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情。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起床吃饭听广播，
8: 上班上学乐呵呵。
7: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8: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7: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8: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7: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

北京时间的8:02，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首先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其次也感谢各位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更期待大家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找我们聊聊天，比如说一说您此刻在这条路上看到的路况信息，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来聊聊您这两天的周末计划。这两天啊，济南非常热闹，首先老商埠呢有咖啡市集啊，然后在这个恒隆广场有巧克力比赛，然后在这个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呢是有啊水族展览会啊。那您的城市又有哪些好玩的资讯呢？也可以广而告之，只要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播路况、说心情、聊资讯，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咱们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也看到我们非常多的老朋友聚焦在了直播间，有我们。